0: 我要去昆明，昆明的民宿我就订了一个相对比较大的房子，
1: 那要超级早订才行。
0: 对对 对,
1: 对,
0: 对，尽可能早一些。
1: 对啊，
0: 你可以去那个美团当中有一个民宿的板块，可以去那边看一下。
1: 对，可以去看一看。
0: 或者是途家民宿，途家民宿当中大部分的房子都是从之前的那个 Airbnb 的国内的很多很多房子平移到了途家民宿。
1: 有听众他说，今天这个话题我觉得太早了吧？你觉得太早了？还有一些人觉得太晚了，有一些人觉得太长了，
0: 啊、
1: 有一些人觉得太短了，有一些人觉得太吵了，有一些人觉得太安静了。
0: 放假前一天，
1: 有一些人觉得放了歌了，有一些人觉得不放歌了。我懂，我懂。
0: 他说应该放假前一天聊，因为那个时候我就会好多的紧，我现在一点劲都没有、
1: 啊、因为你觉得是应该前一天聊，也有人觉得前两天聊，有人觉得应该前三天聊，有人觉得应该前一年就聊。
0: 干嘛生气发脾气啊？
1: 从刚刚那个人说我觉得不幸福开始，我就心情不好了。
0: 其实如果等到前一天聊，就很多人想说如果要临时改变或者说有什么新的想法就来不及啦。
1: 其实一般情况下大家如果是想要有一些计划、
0: 嗯、
1: 这两天就已经要开始完成了。
0: 现在其实就对，现在就是开始丰满自己计划的时刻。
1: 明天后天我们就要聊一聊出门要带哪些物品了，是不是？
0: 对，
1: 就准备吃哪些好吃的东西了。
0: 我昨天还有听到一个我朋友就出去玩然后住酒店遇到的一个恐怖故事。
1: 可以在这边讲吗？
0: 可以吧。就是他办入住之后，就到了房间之后，因为他有习惯到房间之后他会四处检查一下房间、
1: 啊、
0: 然后他又发现床底下有一些就是床上用品，包括枕头被子什么都就是卷在一起就丢在床底下，然后想说哦可能是那个收拾那个房间的阿姨可能没有弄好吧，然后他就准备这个到出门的时候去前台跟那个前台说一下让他们收拾一下，然后他出门的时候就忘记去讲了，然后一直到第二天他已经晚上就回去睡觉，然后第二天起来之后他说哦他昨天就忘记讲，然后再看就没了那东西。
1: 我现在想要一个没有听过这个故事的耳朵。有听众他说静安的圣朵西亚木屋酒店可以一家一起人几口一起住，刚从那边回来。
0: 圣朵西亚听起来耳熟。
1: 圣朵西亚前段时间我们框框推荐过。
0: 对啊，我们当时说那个酒店看起来很好、哎、
1: 但是那个朋友他说要去武汉哎宝宝。他说的不是附近，然后他说可以一家几口一起住，刚从那边回来，小朋友几乎一天都泡在泳池里面，挺推荐的，很好玩、
0: 哦、
1: 是不是？还有听众他说真的，我那天五分钟之内就收到了抢票成功的信息了啊，就是那个吗？就是许愿是不是？
0: 哎，可是人家其实根本没有这个服务哎、啊，因为他发了他的所有的订单请求之后，人家就说非常抱歉，没有找到结果，回复车次加什么可以查询、
1: 哦、所以这是网上大家
0: 就是玄学
1: 就是网上大家给他做的这么一个。你去霞浦的话，我的经验就是我去那边玩完了之后发现说哦好，还好开了车，
0: 可以去县城租车吗？
1: 后来还想了一下，就说哦其实我们可以去县城租车、
0: 啊、
1: 因为霞浦它是一个县城嘛。
0: 对，
1: 但是问题就是每一到这个节庆日的时候我都怀疑他那边就不会有足够量的车给你租，
0: 超负荷运转。
1: 对，因为霞浦我们去年国庆去的时候就是永远在堵车，
0: 嗯，
1: 因为他们进县城出县城吃饭什么基本上都要在县城完成，
0: 因为它本身就不是一个就是开发的非常完美完善的旅游目的地。
1: 对，但是我觉得非常棒的，
0: 以前很多人会去霞浦看看落日，看完就走。
1: 对，他们会在有一个 S 湾，可以在那边有拍照拍落日、
0: 嗯、
1: 还可以看到他们在晒海带什么之类的、
0: uh-huh、
1: 其实霞浦还蛮漂亮的，但是我自己觉得如果我下次再去的话我可能就会住在县城，因为上次我们没有
0: 还会再去哦，
1: 不自驾的话我会想再去，因为霞浦真的好好吃、
0: 嗯、这个人讲话前后矛盾，跟那个听众一起你们两个关在隔壁去一下又说去霞浦就最好就是要有车，而如果不自驾我会再去哦，
1: 就是也许在霞浦我们就认识了一个全新的朋友呢，咱们就说他可以借我呢，就是因为霞浦的东西太好吃了、
0: uh-huh、
1: 我在霞浦吃到的那个章鱼是我人生吃到过的最好吃的章鱼、
0: okay、
1: 我们就菜市场把它买回来，然后那个我好怕它是那种很聪明的章鱼就会一直在我车里面乱钻，你懂吗？我就拿两个塑料袋把它记住。
0: 请问你是在哪里有见过那个很聪明的章鱼吗？
1: 网上都说很聪明啊，章鱼。然后就买了他们那个螃蟹，那个一个都一斤多，你知道吗？
0: 嗯、
1: 巨甜，巨好吃。我们在霞浦那个赶海，然后因为我就很社牛嘛，我就问当地他们赶海的那个阿姨，那个大姐，
0: 啊、
1: 就让她教我怎么样去找那个。就是石头缝或是哪里有什么海瓜子或什么、
0: 嗯、
1: 我们赶到了很多的海的东西赶到了很多，然后后来
0: 收获颇丰。
1: 对，后来我们就在那个就还在霞浦县城的海鲜市场，然后买了很多海鲜，叫外卖叫了个锅，然后带着锅带着海鲜又开车回我们自己住那个小村庄所在的那个民宿里面、
0: 哦哦 okay、
1: 然后就自己煮着吃，巨好吃。
0: 就是每个人有不同的玩的方式，就主要看你自己喜欢什么样的，也许你不喜欢这种买回来煮的，你喜欢去外面吃。
1: 对对对对对，嗯，我觉得挺好玩的，你可以做做攻略。有听众他说我急死了，王晶讲那个恐怖故事的时候，广播沙沙沙。

0: 的声音，听不进，我好急。那你这个很好啊。娜娜，抱歉打扰，请问云鲸100多元一次那个集市叫什么？叫做豫章雅集，宝宝。
1: 豫章雅集可以回复
0: 数字六。对，豫章雅集。
1: 对，
0: 你回复数字六，然后你就得到一个链接，你点击进去，然后提醒一下，我们那个有效期到10月31号。
1: 对对对，要提前一天预约。
0: 目前的价格是全网最低的啊。
1: 对，可以参考看看。
0: 嗯，然后如果大家想要装修的话，可以了解一下创意装饰。
1: 对，
0: 你可以通过拨打电话的方式详细的了解，8820622222，8820622222。
1: 这个不需要回复关键字啊，你直接有问题就打电话。
0: 打电话你可以预约一下他们这个去看一看，
1: 去参观
0: 啊，展馆，
1: 对，
0: 然后去看一看他们的一些相关的
1: 或者报名参加周年庆的活动啊，
0: 哎，他们周年庆的活动等等，因为现在正在进行创意装饰29周年庆的活动，全国有超过100家门店，然后我们江西有2000多名直管工人，20000平米的交付仓储，10000平米的定制工厂，所以不管是材料啊、工艺啊，还是施工啊，全部自主可控。现在这个力度也是非常大，因为他们周年庆会有交1万抵3万、立省2万的活动，签约就送16大家具全屋配齐，然后再享受价值1万元工艺免费升级。我们江西仅此一家。现在创意装饰又推出了这种先装修后付款的这个活动跟模式吧，我觉得这个模式特别好，就是我们自己业主就比较有底气一些，就是装完一步给一步的钱。
1: 嗯，
0: 哎，你水电合格了付水电，泥工合格了付泥工，如果不合格的话就砸掉重新做，砸掉产生所有的费用全部都是由他们公司兜底的。
1: 没错没错。
0: 这样的话工人也可以早点完工，早点验收，早点拿钱，然后我们业主呢也可以早点完工，早点不操心，
1: 大家都更有底一点，
0: 早点付款就完事儿，是不是？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拨打电话88206222，88206222，详细的情况可以打电话过去详细的咨询一下。
1: 是的是的。
0: 那个昨天还是前两天不是昨天，前几天我们上一个工作日的，就我过生日那天，有听众说那个创意装饰的电话是停机的，其实他有的时候是盲线，
1: 对，
0: 盲线他就会有一些可能，
1: 对，他可能有个自己设置吧，
0: 对，之类的吧。
1: 这个事儿其实我们之前就问过他们了，
0: 对
1: 对
0: 对, 对，是没有，多打几次就
1: 好了。88206222，
0: 对，88206222，输入数字六去购买那个豫章雅集的宝贝啊，别输错了，豫章雅集输入数字六，哎，输入数字六怎么没有回弹呢？
1: 没有吗？
0: 有一个听众没有回弹，宝宝你输
1: 没有，没有的话就再输一次，
0: 没有的话你就再输一次，可能是网络的问题，网络延迟哈，宝宝。
1: 对，
0: 自驾去霞浦，导航定位到哪？到霞浦，你到时候你看你订哪里的酒店了，你跟那个酒店老板要一个定位或者什么之类的。
1: 刚才那个说他国庆要加5天班，他说加班工资是有哦，但是补休就是没有啊，所以我还是很想放假。
0: 哦，没有补休。确实是，他们说霞浦的海鲜真的很好吃，走到乡镇随便走进一家餐馆里面的海鲜都好吃，对，巨好吃，哎，真是好吃。
1: 他这人讲话好夸张的，我跟你讲，
0: 真的好好吃哦，我不骗你们。娜娜，我劝你善良，王晶都说了2次你讲话矛盾了，
1: 是吧？他就是这样前后矛盾的啊，
0: 这跟善不善良有什么关系啊？
1: 就不善良，就是不善良。他
0: 霞浦消费很便宜，霞浦挺推荐的，
1: 但现在是不是也
0: 没
1: 有以前那么便宜了？
0: 对对对，因为上次我去那个什么，我去霞浦，其实第一顿吃的海鲜就吃的巨贵，因为我就觉得说我都想吃都想吃，结果点太多了。金子26号去老爷子吃饭了吗？
2: 去了呀。
0: 刚又碰到听众，刚肯定人家又碰到你了。
1: 哈，我在包厢里啊。
0: 声音太大，吵死了。
1: 怎么可能？
0: 我都不愿意跟你吃饭，我跟王晶吃饭，王晶声音好大，紧讲话的。有听众
1: 说你也会自嘲啊？
0: 什么什么？他们说章鱼有9个脑袋，所以他真的很聪明哦，对吧？章鱼真的超级聪明，
1: 还不是被吃掉？
0: 塞纳说很聪明的章鱼，怕不是海绵宝宝里面的吧？你说章鱼哥哦。有听众说我行程还没有定，我今天听一下节目找找灵感。
1: 哦，其实有很多人会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的大家去到的一些地方，而觉得说哎，
0: 对，
1: 好像是挺有意思的，可以去试试看。
0: 哪个大峡谷？我们刚刚有说大峡谷了
1: 吗？霞浦是一个地方。
0: 霞浦，霞的话是晚霞的霞，浦是3点水的浦，蒲松龄的蒲去到草字头的
1: 浦，浦东的浦。
0: 哦，对，浦东。还是王晶会取名字
1: 霞浦。
0: 上海的名字都是女起的。
1: 都是世纪大道也是我起的。
0: 霞浦啊，福建临海边的一个小县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1: 没错，聊一聊大家假期有哪些安排呢？
3: 没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 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

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0: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2: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 潮台969 ，Feel the beat。
3: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正在收听潮派早餐，我是王晶。
4: 大家早上好，我是塞纳，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啊，可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3: 嗯，
4: 那个有朋友在说26号就可能在
3: 老爷
4: 子餐厅有看到王晶，他们说你穿了一件蓝色的球衣，哎，我当时有点不敢相认啦。是吗？
3: 我是穿蓝色的球衣，因为我那天
4: 打完球吗？
3: 我那天打完球，而且那天好死不死我忘记带衣服，所以打完球之后我只能穿上球衣。
4: Okay，
3: 在外面活动，
4: 哦，懂了。今天广播什么时候能听到回放？9点钟开始，
3: 9点之后吧。
4: 嗯，
3: 对，
4: 那个阿基米德可以收听回放。
3: 嗯，
4: 哇，这好多听众听成了峡谷，哎，他们说到底是什么峡谷？峡谱。
3: 对，峡谱。
4: 峡谱，峡谱是一个。
3: 峡谱其实这些年还挺红的，啊，
4: 还挺红的。它是晚霞的霞，
3: 海带落日。
4: 对，它是产海带的地方，他们的海带头超级好吃，海带超级很软糯，你知道吗？炖汤超合适。你们如果去峡谱的话，可以带一点回来。然后峡谱是在福建，大家可以在地图里面找一找。
3: 嗯，
4: 另外还有听众他说，国庆还有冷门的地方吗？我觉得没有。他说我刚从川西特种兵回来，我国庆需要找一个休闲一点的地方缓一缓。
3: 但其实讲真的，我去年国庆去广西，我就觉得说没有什么人呢。我也去了，我去北海都没有感觉很多人。
4: 哦，对，其实
3: 按理说海边应该人挺多的。
4: 我去南宁，我也是有一年。
3: 南宁就更别说了，
4: 南宁人很少。但我不知道这两年，我是前年国庆去的南宁。
3: 我去年，
4: 哎，我不是前年，大前年。
3: 今年我查了，他的酒店依然没有涨价。
4: 南宁真的，我觉得它是一个被低估的很好玩又很好吃的地方。
3: 好吃，
4: 啊，超级好吃。
3: 而且我们在南宁住的那个民宿也特别好，在一个很高级的小区里，而且也不贵。
4: 南宁是不贵，因为它现在还没有像好像很多的那种城市它。一说到旅游就好像会想到的地方，
3: 对，
4: 但是南宁太好吃太好玩了，
3: 它那个夜市真的离谱。哎，
4: 南宁，因为我个人比较喜欢吃海鲜嘛，然后去南宁也去了他们的海鲜市场，就买了超级多的海鲜。
3: 嗯，
4: 也不贵，它都是北海的海鲜嘛。
3: 啊，
4: 然后就吃吃吃，好好吃哦。后来我们还去了，我好像跟大家讲过，我们是开车去，跟我的朋友开车去了那个崇左。
3: 嗯哼，
4: 我们当时是飞到南宁去的，然后因为
3: 我
4: 朋友
3: 是飞北海然后南宁回。
4: 哦，因为我朋友是南宁人，就他带我们去吃吃喝喝玩玩，然后就住在他的家里面。他当时租的房子，他自己的房子还没有装修，就是装修了还没有搬家具，没有家具，然后他就在我们在租他租的房子里面。后来他就开车带我们去了那个崇左，就看了跨国大瀑布嘛。
3: 哦，
4: 我记得我跟大家讲。
3: 嗯，
4: 水果很便宜哇，你就随便闭眼买。然后当时我们在景区里面就觉得说啊，景区里面水果应该很贵吧。嚯，
3: 因为这些你也在

0: 听众他说，两位爱播衢州有推荐吗？王健好像去了衢州，是不是？
1: 衢州挺好的，我觉得东西也挺好吃的，但你记得就是要跟他说微辣，因为衢州很辣。
0: 衢州超辣的，
1: 衢州比南昌菜辣。
0: 有听众他表示说可以去福建峡谷玉，哎呀，玉龙雪栓，他在嘲笑我。还有听众他说，我第一次知道霞浦的名字是大学的时候有一个笔友是霞浦的水手，水手，他说我那个时候就很想去霞浦看一看。
1: 哦、水手，
0: 水
1: 苦
0: 涩
1: 的
0: 沙
1: 那个，太老了吧我们。
0: 有听众他说，请问一下王晶之前去过的一个可以看石头的洞是哪里？小朋友对各种石头很感兴趣，一定要去捡石头、挖石头、看石头。
1: 我去过的一个看石头的洞，我去过吗？安庆，
0: 安庆，
1: 安庆。
0: 因为你知道我为什么记得这个事情吧？
1: 我没去，我的朋友们比我早一天去，所以他们在我抵达的那一天去了呢。
0: 应该是有什么矿洞博物馆还是什么之类的。
1: 对对对，矿坑，
0: 矿坑。对对对对对、嗯，因为我在地图，我也有一次想去安庆，然后我在地图上有看到这个博物馆，我也很感兴趣，
1: 还挺近的，就安庆挺近的。
0: 对对对，快去看一看，好不好？然后那个、
1: 哦、不是安庆，
0: 是安庆吧？
1: 不是不是，另外那个地方，黄石。
0: 哦，黄石那就是
1: 黄石，黄石，
0: 哦，
1: 黄石。
0: 那安庆也有是一个什么？
1: 安庆、
0: 哦、安庆是海子哦，想起来了，
1: 海子和黄梅戏、
0: 哦。对对对对，好，知道了知道了、嗯。对对对，然后给大家推荐一下，如果大家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安排的话，可以考虑一下我们电台有给大家推荐的多彩贵州双高五日纯玩游。
1: 嗯，
0: 去到的是贵州，全程零购物、零加景点、零车推，真正做到纯玩。如果违规的话，会给大家承诺3000块钱每个人，玩的安心，玩的放心。然后这次的行程的话，你像往返景点景区之间大巴车也安排，全部都是陆地头等舱的豪华大巴，它那个座椅特别的宽敞。大家舒适度也会非常高，会去到黄果树大瀑布、荔波小七孔、西江千户苗寨，还有像3个晚上的4段的酒店入住也是很舒适的。会特意安排一个晚上西江特色苗寨客栈，在苗寨客栈里面入住的话，就是可以那种欣赏万家灯火，非常漂亮。两人同行立减100块钱，如果你是免票人群或者是部分免票的人群的话，要注意一下，带好你的个人证件，然后出行还有额外的门票优惠。
1: 嗯，
0: 我们是9月28号到10月5号期间，国庆期间每一天都
1: 有
0: 团发。成人只要3380块钱每个人，然后台9699电话框里面输入贵州两个字，对啊，你酒店不用愁，
1: 对，
0: 苗寨的客栈济南订，人帮你提前订好，对吧？
1: 嗯、
0: 还有你知道吗？见面之后呢，他就跟我说，他说我在你们这里买了好多好多东西，然后就讲，然后他就说，哎，我想哦，他说。还有那个特别好用的就是枕头，我说你买了枕头、
1: 哦、
0: 因为枕头其实在我们节目里面没有卖多久，
1: 对，
0: 而且呢好像就也就那个样子，好像应该销量不是特别好吧，不然的话可能会持续紧卖紧卖。
1: 嗯，
0: 但是重点是真的很好睡，我说我现在为止我都睡的是那个枕头，我但凡出去玩我就想说如果是自驾我就要把那枕头塞到我的车里面。
1: 因为我们之前枕头我们是先收到样品，收到样品之后呢
0: 就睡了好久，
1: 身边有些朋友就买了，
0: 对，
1: 嗯，
0: 我觉得然后我是就跟我们共同那个朋友就说什么枕头
1: 因为我们一般我们大有很多东西我们会收到样品，然后大部分的样品啊、哦、我跟你讲我们两个人真的耳朵根子也软，是东西也真的是一搞就想说，哎，这个可以买、啊，
0: 对，就可以买，然后就变成买，就是有时候还没上架，我们就催着同事给我们先买，所以我们会买的啊。就是大家如果是有那个需要的话，按需购买，
1: 看大家是需要什么东西，
0: 对对对对对，
1: 因为我们买的也是需要。比如说益生菌那段时间，我就想说，哎，我好像也可以尝试吃一下，
0: 啊、
1: 我就开始买了，
0: 就狂买这样。
1: 嗯，
0: 对啊，所以大家如果是有什么问题的话，也可以直接去问一下客服，好吧？
1: 又来了一些扫兴的朋友，
0: 扫兴的来，
1: 他打来四个字，
0: 什么东西？
1: 国庆下雨。
0: 下什么雨？下雨！
1: 因为我们已经去，因为我跟朋友们已经确定要去昆明嘛，然后就有人看天气说嘎死了，天天下雨。我说票已经订好了、
0: 啊，
1: 酒店已经订好了，我说就不要管它下不下雨了，
0: 啊、
1: 反正你是要去的，对吧？
0: 我反正我是这样的，
1: 我是抱着这种心情了，
0: OK, 对啊
1: 对，
0: 是的。
1: 我如果确定了这个行程，我就不会管说到时候天气怎么样啊，人多不多啊，因为就不要做那种无谓的担心了，
0: 对，
1: 是不是？
0: 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请问一下大家，国庆假期大家有哪些安排吗？
1: 嗯、
0: 今天上一天吧，今天不算，明天上一
1: 天
0: 吧。
1: 今
0: 天
1: 属于那个之前中秋假期的收心日，
0: 哎、延续延伸。
1: 对，明天就认真上班。
0: 然后后天呢？
1: 后天开始为假期预热。
0: 是哦，要预热一下。所以我们这两天就跟大家聊一聊这个。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请问一下大家，国庆假期有什么安排？
1: 嗯、
0: 有听众说欢迎娜娜到我的家乡宁夏游玩，宁夏、啊、是不是挺好玩的？就是你有什么推荐的地方吗？
1: 我没去过
0: 宁
1: 夏
0: 的朋友的，
1: 没有涉足过那边。
0: 什么枕头？说到天花乱坠，我们也是没卖，就是很好用。当时你们没买，就是有一些听众没买，但是确实是很好，
1: 也有蛮多人买了。
0: 哦，是哦，也是好像有一些吧。
1: 嗯，
0: 那个有听众仅那个。益生菌没有
1: 没有没有，今天都没有，
0: 因为只是回答一下听众的疑问，你知道吗？
1: 对对对，
0: 因为有听众不是有在问吗，说你们自己会买吗？真是买了，我这大买特买，不光是买，
1: 但是我们近期应该是过完中那个假期吧，会开始买蜂蜜。
0: 哦，
1: 对，因为我们已经收到样品了，待会给你。
0: 那个山茶花的话，就刚有听众他说

0: 山茶花是多少钱？两支到手只要299，它是150毫升正装一支的山茶花、香奈儿洗面奶。然后呢，它本来市面上的话要卖到495块钱。今天我们潮台好物有商城双节的活动价嘛，然后两支到手只要299，它的价格很划算，而且支持溯源，品质也有保障。
1: 嗯，
0: 刚才不是有听众也在说嘛，他说，哎，你们自己会不会买？你真的就是。其实说破大天大家也不相信，首先一个卖多卖少跟我们俩没关系，你懂这个意思吗？就是卖多也不会给我们提成、
1: 嗯、
0: 卖少的话 我们也没关，我们就是一个播广告的
1: 广告播报员。
0: 对，然后你就说我们都这么实诚了，你们怎么不相信我呢？咱就说
1: 就是如果你有这个需要的话，
0: 对，你有需要
1: 就去问问。像刚刚有听众就说，哎，我刚刚好要买洗面奶，所以我就下单了。
0: 是的是的，你可以去看一看、嗯、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进入商城进入下单进行购买就可以了。
1: 对对对，
0: 然后因为现在呢商城有在进行双节限时福利，进店扫码就可以领取满399减50元的大额优惠券，你先领券再下单就多买多省了，对不对？
1: 嗯。
0: 然后这款这个山茶花香奈儿山茶花洗面奶的话，它两支到手只要299，每一支都是150毫升正装的啊。之前因为秒过那个30毫升的小样，
1: 对不对？
0: 大正装、
1: 嗯，
0: 大家对于那个30毫升的小样很感兴趣，很多朋友都下单了。
1: 是。
0: 然后如果你想要洗面奶，比如说可以保湿啊、补水啊、清洁啊。你希望看到它这种强大的清洁力，脸上有点彩妆的残留也把它洗掉，或者油脂啊，或者是毛孔里的脏东西啊等等，都是可以的。
1: 嗯、
0: 干性、油性、混合肌、敏感肌都可以。然后它的泡沫又非常的丰富，所以用过的朋友的话就更应该来去下单，那价格非常便宜，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就可以了啊。
1: 哟，周凡提供了一条路况信息。
0: 是的，
1: 大红路大道由北往南，北京路高架下桥和路面路段全部都堵得要死。
0: 哦，
1: 桥上也堵，下面也堵，是不是？
0: 哦、
1: 这早高峰正常吧？
0: 目前确实早高峰的状态。还有听众说，中秋节前出差去了一趟四川的西部，那边有一个很大的淡水湖，嘎死了，这个字我不认识。
1: 琼海，
0: 你刚查了是吧？琼海、
1: 嗯，
0: 风景特别的好，人也不多。虽然是出差，但是我觉得下一次去旅游的话，可能会去那个地方。
1: 哦、你看这种也不错，就是你偶遇的一个地方，但是你并没有太多时间能够待在那儿。
0: 那个琼的话是
1: 一个工，
0: 工
1: 人的工，一个右耳旁。
0: 对，
1: 嗯、
0: 去看一看海，后面是个海字。
1: 对，
0: 能抱公主吗？是啦。可以公主抱你，你别乱抱，一天到晚的。您说的是豫章雅集吗？豫章雅集前段时间因为有看到他们有这个合影的时候，会有一些、
1: 嗯、
0: 那个跟 NPC 的互动嘛，
1: 对对对，
0: 就是我觉得要看他们 NPC 扮演是什么角色。
1: 嗯，
0: 比如你让林黛玉抱你，这不合适吧？对不对？如果里面有
1: 大高抱的，
0: 会大高就说：“哎呦，痛！”就对吧？许光华吧，就是你要看是跟什么 NPC 互动，
1: 因为里面还是有一些。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互动玩法每周上新。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0: 9969潮分享。电影《西红柿首富》一个月花光10亿就能拿到300亿。
1: 装了，
2: 我是亿万富翁，摊牌了。
0: 网多鱼从一个有梦想但能力不足的中年守门员，一下子变成富二代，做梦都想不到的好事就这么发生了。
1: 我也该走走运了吧。
0: 但有时候一夜暴富不仅不幸福，反而增添了许多烦恼。
3: 一个不劳而获的
0: 金钱是冰冷的，爱人的手是温暖的。
2: 杀猪，我救你来了。
0: 其实无论贫穷还是富有，各有各的烦恼，也各有各的快乐，要珍惜眼前的生活。
4: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流正在发射。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塞纳。今天呢，我们潮台好物给大家来推荐到的是街拍里面出镜率超级高、自带轻奢光环的 Coach 男女款的经典皮带，它有非常多的款式可以进行选择啊。可以说是入门的搭配神器。Coach 的皮带，不管你穿牛仔裤、西装裤还是连衣裙、高腰裤，如果是一条 Coach 的皮带扣上去之后，整个人的质感瞬间就提升了。今天我们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男女款经典皮带限时五折，哎，折后只需要199到299块钱就可以拿下了。因为规格比较多，所以呢价位是不一样的啊。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去看一看，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九六九。

0: 材、电器找设计师，就来红星美凯龙江西一号店，地址南昌市西湖区紫雨路888号。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超台好物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超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超台好物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超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2: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1: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2: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1: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2: 超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
3: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4: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5: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3: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2: 网罗最潮声音，打破音乐边界，欢迎来到潮台969的声音世界。

玩转时尚，音乐有情，潮爆新鲜，好歌尽享，解读潮流就听潮台九六九。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0: 潮台969潮音乐，
1: 陈丽以其清新脱俗的民谣风闯入大家的视野，文艺空灵无边的想象，90后的身体装着80后的灵魂，在这首奇妙能力歌里让诗与歌完美的契合。音乐对于他来说只是放松玩闹下的衍生品，可以民谣也可以流行，都只是陈丽生活里的自我表达。陈丽奇妙能力歌。

0: 潮台。
1: 有一首歌
2: 要

0: 嗨，家人们，大家好！告诉各位一个好消息，那咱们广电的老朋友创意装饰29周年庆正式启动了。这次优惠力度，我只能说实在太大了。各位知道啊，创意跟咱们广电是10年合作老品牌，这次呢29周年庆，人家专门给咱们的家人们准备了38套的样板房，哎，就38个名额。那您问了，会不会有套路啊？告诉您，绝对没有啊！特意帮您探了底。创意为什么这么价格低呢？那是因为人家是真有实力哈。比如说，人家呢有2000多名自有员工持证上岗，绝不外包，而且呢手艺是有保障的，而且呢还有20000平米的仓储，1000平米的定制工厂，直接呢是从工厂送到您家，省去了中间商的层层加价。更厉害的是，承诺零增项，合同写多少那就多少啊，绝对不装的一半给您要钱，而且呢先装修后付款，先检验再付款，双重保证，咱们老百姓买的就是放心，就是踏实哈。选中业主还能享受集团工厂电台3重补贴，1万当3万，16大家具、客厅、餐厅、卧室一应配齐，名额38个，机会难得啊！热线电话8820632，8820632，创意装饰，好东西等你来拿。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塞娜。今天呢，我们潮台好物给大家来推荐到的是街拍里面出镜率超级高、自带轻奢光环的 Coach 男女款的经典皮带，它有非常多的款式可以进行选择啊。可以说是入门的搭配神器。Coach 的皮带，不管你穿牛仔裤、西装裤还是连衣裙、高腰裤，如果是一条 Coach 的皮带扣上去之后，整个人的质感瞬间就提升了。今天我们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男女款经典皮带限时5折，哎，折后只需要199到299块钱就可以拿下了。因为规格比较多，所以呢价位是不一样的啊。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去看一看，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得到一个链接，你点击进去，详细的情况可以去了解一下。这次我们给大家精挑细选了5款王炸单品，反正男款女款都有，对吧？咱们一个一个说一说。首先来看一下，第一款是金色 C 字标纯色的女款的腰带，它正面呢是高级的黑色，反面是复古的褐色，它双面都是可以用的啊，就相当于你花1份钱就可以买2条皮带。金色的那个大 C 的扣子，阳光下一照，那种低调奢华的感觉挡都挡不住。第二款的话，给大家准备的是这种马车标的女款的腰带，正面是黑色，反面是那种热烈的红色，哎，这种冲撞感也非常漂亮。它是经典的马车轮的这种图案，这是属于 Coach 它的贵族血统的象征，哎，系在腰带上面优雅，然后带一点小个性，挺好看的。男士朋友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些啊，首先第一款准备的是喜欢简约的商务的，那就选这一款英文标的老花男款的腰带，它是黑色的配色配老花，然后呢就 Coach 的那个英文的标志也比较清晰嘛，它很利落，所以不是很张扬，谁都能看得出你的品味。然后第二款的话偏爱复古质感的，你看一下这种马车标老花男款的腰带，同样也是这种蓝黑色的撞色，但是多了一些马车图案的点缀，所以如果是你搭配一些休闲裤呀，哎，牛仔裤啊，或者是美式复古风，就完全 OK。 最后一款给大家推荐的是马 C 字标纯色男款的腰带，它是纯黑色的，然后也是经典的 C 字扣，它最稳妥最百搭，哎，比如说你送老公啊，哎，送爸爸呀，这个绝对不会出错啊。所以如果是大家想要去感受一下这种比较好的质量的品牌的腰带的话，就可以考虑一下今天给大家推荐的 Coach 这个品牌的腰带。这个腰带呢，它全部采用的是聚酯纤维跟皮革的结合，它既保证了皮革的这种柔软的纹路，然后又耐造又不容易变形，你用个3-5年一点问题都没有。我有一个 C 字标的，就是一个腰带，我都用了好多年，就是腰带本身的话它完全质地很优秀，就是你好像就跟新的一样，用了好多年了。今天我们潮台好物只要199到299元之间就可以拿下，因为规格很多啊，价格略有不同，然后这个折扣力度库存也非常的有限，卖完尺码颜色什么的可能就没有了，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的是969三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商城进行下单购买了。好的，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
2: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

0: 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1: Billboard 最热100单曲排行，
0: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超台好物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超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3: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潮台好物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3: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2: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3: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2: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3: 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超台好物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超台969官方微信回复969即可下单。
4: 红星美凯龙江西一号店5周年店庆重磅来袭，百万现金购物卡全程送，想要一站式选购家装好物就来红星美凯龙江西一号店，买家居建材电器找设计师就来红星美凯龙江西一号店，地址南昌市西湖区子雨路888号。
5: 公益提醒时间，打击整治养老诈骗，这些标语要牢记，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理性选择养老服务，警惕非法集资陷阱，养老投资需谨慎，高额回报要小心，科学保健防骗局，理性养老享健康。
6: 您锁定的是江西上空最潮电台，潮台969。

0: 猴脑的知识，
1: 耳朵一直在长大吗？有人说耳朵大是长寿的象征，可事实却是耳大未必长寿，长寿必然耳大。原来人的耳朵在一生中都是在不断长大的，而不像其他很多器官一样，在人成年之后便停止生长。现代研究证实，人从出生到去世，外耳一直在生长。有数据显示，人的外耳在10岁以前生长迅速，10岁以后生长速度放缓，每年大约长0.22毫米。不过，由骨骼和软骨构成的耳道在晚年会停止生长。还有研究显示，耳垂在人的一生中也在不断生长。正因为耳朵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大，所以老年人的耳垂通常比年轻人的大。从这个角度看来，寿命长了，耳朵自然就长得大了。因此说，长寿必然耳大。
2: 969 Number 1
3: 潮台。
4: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969热歌单曲，让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

0: 明天的经典，
1: 紧紧拥入怀里，捧你在我手心。
0: 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创业装饰29周年庆聚会大放送，一万抵三万，2万平仓储中心锦团集采，万平定制工厂质好价优，同品牌材料价格更低，同价位材料品质更好，一线品牌假一赔十，88206382，88206382，因为有实力所以价更低，现征集电台样板房38套，名额有限，先到先得，88206382，88206382。
2: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3: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2: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中秋特惠只要699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3: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微信公众号搜索潮台969，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潮台好物商城扣着专场经典库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6: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
6: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冲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冲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7: 敲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火场逃生注意事项请你收好。

0: 阴气都是向上的，高温和有毒气体都在上部，请低姿或在无踩踏风险的情况下匍匐逃跑。阴气毒性很大，请用水或者液体打湿衣物，多层捂紧口鼻，眯眼，小口慢呼。在阴气很大的情况下，视力受限，有窗口光亮就向窗口逃生。伸手不见五指的情况，请低姿沿一个方向摸索，摸到墙体不要离开，一直沿墙走，一定能出去。判断火势方向，伸手举高，转动掌心。火源方向温度较高，请逆向而行。尽量切勿高楼层跳窗逃生，低楼层可以试试扒在窗外避火，争取想办法转移到墙壁。二层可以先抓屋檐最低端再向下跳，减少离地间隙。在火灾初期没见烟火，只是闻到怪味，请立马转移到室外。有特殊情况，请第一时间拨打119。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1: 潮台96.9，潮台96.9。
2: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潮台969。
3: 热力制造音浪，音乐生生不息。这里是潮台969。
4: FM 96.9。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上午11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九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出大事了，他们把我给赖这球上。
0: 电影《独行月球》讲述了人类为了拯救地球，在月球进行了月遁计划，陨石提前来袭，全员紧急撤离，而独孤月因为意外没有赶上。
1: 你不能敲开我的房门，摘下我的耳机，跟我说出发了。
0: 于是，独孤月和金刚鼠在月球上开始了看不见希望的生活。
2: 他们可真行。这么多洞就把这是最暴躁的金刚鼠给拉上，
0: 但他也没有放弃，通过种种途径坚持和地球进行联络。为了防止行星碎片撞击地球，独孤月最后选择了自我牺牲。
2: 打开世报吧，让我这个全球磁定流有个圆满的谢幕。
0: 世界上有很多像独孤月一样的中间人，每一个都重要，而且每一个都可以很伟大。乘着风
3: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经典皮带，它有非常多的款式可以进行选择啊，可以说是入门的搭配神器。 Coach 的皮带，不管你穿牛仔裤、西装裤还是连衣裙、高腰裤，如果是一条 Coach 的皮带扣上去之后，整个人的质感瞬间就提升了。今天我们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男女款经典皮带限时五折，哎，折后只需要199到299块钱就可以拿下了。因为规格比较多，所以呢价位是不一样的啊，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去看一看，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

0: 推荐到的是街拍里面出镜率超级高、自带轻奢光环的 Coach 男女款的经典皮带，它有非常多的款式可以进行选择啊，可以说是入门的搭配神器。Coach 的皮带，不管你穿牛仔裤、西装裤还是连衣裙、高腰裤，如果是一条 Coach 的皮带扣上去之后，整个人的质感瞬间就提升了。今天我们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男女款经典皮带限时5折，哎，折后只需要199到299块钱就可以拿下了，因为规格比较多，所以呢价位是不一样的啊。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去看一看，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得到一个链接，你点击进去详细的情况可以去了解一下。这次我们给大家精挑细选了5款王炸单品，反正男款女款都有，对吧？咱们一个一个说一说。首先来看一下，第一款是金色 C 字标纯色的女款的腰带，它正面呢是高级的黑色，反面是复古的褐色，它双面都是可以用的啊，就相当于你花1份钱就可以买2条皮带。金色的那个大 C 的扣子，阳光下一照，那种低调奢华的感觉挡都挡不住。第二款的话给大家准备的是这种马车标的女款的腰带，正面是黑色，反面是那种热烈的红色，哎，这种冲撞感也非常漂亮。它是经典的马车轮的这种图案，这是属于 Coach 它的贵族血统的象征，哎，系在腰带上面优雅，然后带一点小个性，挺好看的。男士朋友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些啊，首先第一款准备的是喜欢简约的商务的，那就选这一款英文标的老花男款的腰带，它是黑色的配色配老花，然后呢就 Coach 的那个英文的标志也比较清晰嘛，它很利落，所以不是很张扬，谁都能看得出你的品味。然后第二款的话偏爱复古质感的，你看一下这种马车标老花男款的腰带，同样也是这种蓝黑色的撞色，但是多了一些马车图案的点缀，所以如果是你搭配一些休闲裤呀，哎，牛仔裤啊，或者是美式复古风，就完全 OK。 最后一款给大家推荐的是马 C 字标纯色男款的腰带，它是纯黑色的，然后也是经典的 C 字扣，它最稳妥最百搭，哎，比如说你送老公啊，哎，送爸爸呀，这个绝对不会出错啊。所以如果是大家想要去感受一下这种比较好的质量的品牌的腰带的话，就可以考虑一下今天给大家推荐的 Coach 这个品牌的腰带。这个腰带呢，它全部采用的是聚酯纤维跟皮革的结合，它既保证了皮革的这种柔软的纹路，然后又耐造又不容易变形，你用个3-5年一点问题都没有。我有一个 C 字标的，就是一个腰带，我都用了好多年，就是腰带本身的话它完全质地很优秀，就是你好像就跟新的一样，用了好多年了。今天我们潮台好物只要199到299元之间就可以拿下，因为规格很多啊，价格略有不同，然后这个折扣力度库存也非常的有限，卖完尺码颜色什么的可能就没有了，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的是969三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商城进行下单购买了。好的，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Baby, are
1: you okay? 好的，谢谢大家在那。那潮台好物呢也是全新上线，优惠幅度超级大，欢迎各位来逛一逛。潮台969的公众微信号发送969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当中。潮台好物的商城是我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商城当中所售商品是经过我们主播的严选，多方的比价，在保证了产品质量同时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酒，潮音乐。在刘聪儿时的印象中，夏夜浩瀚银河中一眼能认出的就是北斗星。对于刘聪来说，北斗星也代表着家的方向，入夜安静的街道，潮湿的风，以及家人的等候。在外打拼漂泊，再苦再难都不怕的你，如果累了，那就回家看看吧。刘聪，回家摇，宁夏。

0: 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九六九，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九六九。
1: 96.9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超台好物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1: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超台九六九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超台好物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超台九六九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

0: 知识。
1: 手指一掰为何咔咔作响？生活中很多人有掰手指的习惯，而且一掰就会发出咔咔声。有些人觉得这是病，甚至认为那是关节炎或骨质疏松，但事实上那只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大多数人用力握拳或者稍微用力按压手指关节，就会产生清脆的咔咔声。原因就在于指关节是一种动关节，两块关节骨头结合在一个包含着润滑剂物质的关节囊里面，其中的润滑剂物质叫做滑液，其内部包含着可溶解气体。当人们伸展或按压关节时，会强迫那些可溶性气体从滑液中释放出来，从而发出咔咔声。这样的过程会使得关节组织变得更为柔韧。有趣的是，一旦手指关节已经压出了咔咔声，那么再去按压就不会再发出咔咔声了。原来关节囊重新吸收气体需要一些时间，通常为15到30分钟。需要指出的是，经常掰手指并不会带来什么危害，更不会导致关

0: 腾格秋风起，豫章春意浓。
1: 下一站南昌，
2: 老板，我们稳我们的是吧？
0: 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3: 96.9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 30% 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复科技，收紧松弛轮廓。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4: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3: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中秋特惠只要699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4: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3: 微信公众号搜索潮台969，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配上真好看。
6: 我刚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
5: 这么便宜我也要。
6: 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7: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7: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8: 你说装修害怕啥？
9: 肯定是怕售后无人，投诉无门呢。
8: 但是我最近发现创意装饰挺厉害啊，把监督做到无比严格。
9: 怎么个严格法？
8: 内部7道关卡，工人先自查，查完质检查，还有非检，总经理、高层、总裁轮着巡检，还有总裁投诉直达号。
9: 那工人干活不得格外上心呢？
8: 当然啊，外部还有5方钉，省消保委、省装协、市装协、广电媒体、庆元老师多方监督，
9: 里外里10几双眼睛盯着，这质量想做的差都难。
8: 现在创业29周年庆征集38套电台样板房，
9: 8820-6222，8820-6222，1万抵3万，还送灯具、窗帘、16大家具。
8: 8820-6322，8820-6322，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0: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夹，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
1: FM 96.9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中午12点。
2: Number one， 潮台。
3: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9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0: 台九六九潮分享。
1: 患者身上多处骨折，头部有剧烈撞击的痕迹，是恶性心律失常。
0: 电影《再见，李可乐》讲述了李岩因无法接受父亲被母亲拔管去世的消息，心存芥蒂，母女在自责与误解中隔阂渐深。
2: 老李上这不能关门，
3: 现在房租水电都付不起了。
0: 直到猛犬可乐闯入生活，
2: 可乐。
0: 可乐似乎与父亲有着某种联系，种种巧合给到母女二人一丝慰藉。这部影片有种难以形容的烟火气，这就是我们平凡人的生活。虽然偶有抱怨，但还是深深爱着彼此，不论是爱情、友情还是亲情。妈，
4: 对不起。
5: 宝贝女儿，什么是勇敢？不要回头看。
6: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塞纳。今天呢，我们潮台好物给大家来推荐到的是街拍里面出镜率超级高、自带轻奢光环的 Coach 男女款的经典皮带，它有非常多的款式可以进行选择啊。可以说是入门的搭配神器。Coach 的皮带，不管你穿牛仔裤、西装裤，还是连衣裙、高腰裤，如果是一条 Coach 的皮带扣上去之后，整个人的质感瞬间就提升了。今天我们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男女款经典皮带限时五折，哎，折后只需要199到299块钱就可以拿下了。因为规格比较多，所以呢价位是不一样的啊。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去看一看，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得到一个链接，你点击进去，详细的情况可以去了解一下。这次我们给大家精挑细选了五款王炸单品，反正男款女款都有，对吧？咱们一个一个说一说。首先来看一下，第一款是金色 C 字标纯色的女款的腰带，它正面呢是高级的黑色，反面是复古的褐色，它双面都是可以用的啊，就相当于你花一份钱就可以买两条皮带。金色的那个大 C 的扣子，阳光下一照，那种低调奢华的感觉，挡都挡不住。第二款的话，给大家准备的是这种马车标的女款的腰带，正面是黑色，反面是那种热烈的红色，哎，这种冲撞是经典的马车轮的这种图案，这是属于 Coach 它的贵族血统的象征，哎，系在腰带上面，优雅，然后带一点小个性，挺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塞娜。今天呢，我们潮台好物给大家来推荐到的是街拍里面出镜率超级高、自带轻奢光环的 Coach 男女款的经典皮带，它有非常多的款式可以进行选择啊。可以说是入门的搭配神器。Coach 的皮带，不管你穿牛仔裤、西装裤还是连衣裙、高腰裤，如果是一条 Coach 的皮带扣上去之后，整个人的质感瞬间就提升了。今天我们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男女款经典皮带限时五折，哎，折后只需要199到299块钱就可以拿下了。因为规格比较多，所以呢价位是不一样的啊。

0: 面都是可以用的啊，就相当于你花一份钱就可以买两条皮带。金色的那个大 C 的扣子，阳光下一照，那种低调奢华的感觉挡都挡不住。第二款的话，给大家准备的是这种马车标的女款的腰带，正面是黑色，反面是那种热烈的红色，哎，这种冲撞感也非常漂亮。它是经典的马车轮的这种图案，这是属于寇氏它的贵族血统的象征。哎，系在腰带上面，优雅，然后带一点小个性，挺好看的。男士朋友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些啊，首先第一款准备的是喜欢简约的商务的，那就选这一款英文标的老花男款的腰带，它是黑色的配色配老花，然后呢就 Coach 的那个英文的标志也比较清晰嘛，它很利落，所以不是很张扬，谁都能看得出你的品味。然后第二款的话偏爱复古质感的，你看一下这种马车标老花男款的腰带，同样也是这种蓝黑色的撞色，但是多了一些马车图案的点缀，所以如果是你搭配一些休闲裤呀，哎，牛仔裤啊，或者是美式复古风，就完全 OK。最后一款给大家推荐的是马 C 字标纯色男款的腰带，它是纯黑色的，然后也是经典的 C 字扣，它最稳妥，最百搭。哎，比如说你送老公啊，哎，送爸爸呀，这个绝对不会出错啊。所以如果是大家想要去感受一下这种比较好的质量的品牌的腰带的话，就可以考虑一下今天给大家推荐的 Coach 这个品牌的腰带。这个腰带呢，它全部采用的是聚酯纤维跟皮革的结合，它既保证了皮革的这种柔软的纹路，然后又耐造又不容易变形，你用个三五年一点问题都没有。我有一个 C 字标的，就是一个腰带，我都用了好多年，就是腰带本身的话它完全质地很优秀，就是你好像就跟新的一样，用了好多年了。今天我们潮台好物只要199到299元之间就可以拿下，因为规格很多啊，价格略有不同，然后这个折扣力度库存也非常的有限，卖完尺码颜色什么的可能就没有了，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的是969三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商城进行下单购买了。好的，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
1: 好的，谢谢到林可的分享。潮台好物呢也是全新上线，优惠幅度超级大，欢迎各位来逛一逛潮台969的公众微信号，搜索一下969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商城当中的好物呢都是经过我们主播的严选，多方的比价，在保障了产品质量同时也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0: 新旧相隔，唯音乐无法阻隔。推陈出新，使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顺应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969，玩转世界每个角落。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 30% 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复科技，收紧松弛轮廓。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1: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0: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 赫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0: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中秋特惠，只要699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1: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微信公众号搜索潮台969，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
2: 这么便宜我也要。
3: 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5: 一份用心挑选的食材，不仅是味蕾的满足，更是对家人的深切关爱。食品安全从第一道选择开始，是我们给健康许下的诺言。
6: 每一次洗净，每一道分离，都是对生命的细心守护。生熟分开不只是操作，更是保护健康的智慧与温情。
5: 一顿饭不只是日常的延续，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动画电影《飞屋环游记》，主人公卡尔小时候有着探险的梦想，长大后和妻子约定要去天堂瀑布探险，直到两个人都到了迟暮之年也未完成。后来妻子去世了，面对每天催着他搬家的建筑施工人员，卡尔决定带着妻子的梦想出发。原本一帆风顺的旅程却被一个不速之客打破，说话滔滔不绝也热爱探险的小男孩罗素闯入了卡尔的探险旅程。
1: Please let me in。
0: 他的出现打乱了卡尔原有的计划，但是小男孩也给卡尔带来了无与伦比的快乐，让卡尔找回了最初的自己。有时候坚持梦想的意义并不一定是实现它，而是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是快乐的。梦想的实现到何时都不晚，追逐自己想要的才更酷。
2: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I'm not prepared for the future.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塞娜。今天呢，我们潮台好物给大家来推荐到的是街拍里面出镜率超级高、自带轻奢光环的 Coach 男女款的经典皮带，它有非常多的款式可以进行选择啊，可以说是入门的搭配神器。 Coach 的皮带，不管你穿牛仔裤、西装裤还是连衣裙、高腰裤，如果是一条 Coach 的皮带扣上去之后，整个人的质感瞬间就提升了。今天我们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男女款经典皮带限时50%，哎，折后只需要199到299块钱就可以拿下了。因为规格比较多，所以呢价位是不一样的啊。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去看一看，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得到一个链接，你点击进去详细的情况可以去了解一下。这次我们给大家精挑细选了5款王炸单品，反正男款女款都有，对吧？咱们一个一个说一说。首先来看一下，第一款是金色 C 字标纯色的女款的腰带，它正面呢是高级的黑色，反面是复古的褐色，它双面都是可以用的啊，就相当于你花1分钱就可以买2条皮带。金色的那个大 C 的扣子，阳光下一照，那种低调奢华的感觉，挡都挡不住。第二款的话，给大家准备的是这种马车标的女款的腰带，正面是黑色，反面是那种热烈的红色，哎，这种冲撞感也非常漂亮。它是经典的马车轮的这种图案，这是属于Coach它的贵族血统的象征。哎，系在腰带上面，优雅，然后带一点小个性。

0: 色，但是多了一些马车图案的点缀，所以如果是你搭配一些休闲裤呀、牛仔裤啊，或者是美式复古风，就完全 OK。最后一款给大家推荐的是马 C 字标纯色男款的腰带，它是纯黑色的，然后也是经典的 C 字扣，它最稳妥、最百搭。比如说你送老公啊，送爸爸呀，这个绝对不会出错啊。所以如果是大家想要去感受一下这种比较好的质量的品牌的腰带的话，就可以考虑一下今天给大家推荐的 Coach 这个品牌的腰带。这个腰带呢，它全部采用的是聚酯纤维跟皮革的结合，它既保证了皮革的这种柔软的纹路，然后又耐造，又不容易变形，你用个3、5年一点问题都没有。我有一个 C 字标的，就是一个腰带，我都用了好多年。就是腰带本身的话，它完全质地很优秀，就是你好像就跟新的一样，用了好多年了。今天我们潮台好物，只要199到299元之间就可以拿下，因为规格很多啊，价格略有不同，然后这个折扣力度，库存也非常的有限，卖完尺码、颜色什么的可能就没有了。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的是999三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商城进行下单购买了。好的，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
1: 谢谢到塞纳的分享，潮台好物呢也是全新上线，欢迎大家是来逛一逛。潮台969的公众微信号搜索一下969，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当中。商城当中的好物呢也是经过我们主播的严选，多方的比价，在保障了产品质量同时，也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0: 还没想好，
1: 孕期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包，就是这套特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0: 特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1: 超台好物商城特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中秋特惠只要699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0: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微信公众号搜索超台969，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超台好物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
2: 这么便宜我也要。
3: 超台好物商城扣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

0: 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3: 这里看得见山，望得见水，闻得到纯净。这里春意盎然，水土富足，自古就是鱼米之乡。这里是江西，蓝天、草木、森林、山川、湖泊，风景惊艳时光，万物和谐共生。生活在这里的我们，拥抱江豚微笑，感受生态美好，践行绿色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美丽中国江西样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4: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969此刻潮。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创意装饰更选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2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九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九六九热歌单曲。赵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九六九。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西红柿首富》一个月花光十个亿就能拿到300亿，
1: 装了，
2: 我是亿万富翁，摊牌了。
0: 王多鱼从一个有梦想但能力不足的中年守门员，一下子变成富二代，做梦都想不到的好事就这么发生了。
1: 我也该走走运了吧。
0: 但有时候一夜暴富不仅不幸福，反而增添了许多烦恼。
3: 一个不劳而获的
0: 金钱是冰冷的，爱人的手是温暖的。
2: 杀猪，我救你来了。
0: 其实无论贫穷还是富有，各有各的烦恼，也各有各的快乐，要珍惜眼前的生活。海面上
4: 有一个大月亮，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Pretty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塞纳。今天呢，我们潮台好物给大家来推荐到的是街拍里面出镜率超级高、自带轻奢光环的 Coach 男女款的经典皮带，它有非常多的款式可以进行选择啊。可以说是入门的搭配神器。Coach 的皮带，不管你穿牛仔裤、西装裤还是连衣裙、高腰裤，如果是一条 Coach 的皮带扣上去之后，整个人的质感瞬间就提升了。今天我们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男女款经典皮带限时五折，哎，折后只需要199到299块钱就可以拿下了。因为规格比较多，所以呢价位是不一样的啊。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去看一看，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 Z 三个数字，就可以得到一个链接，你点击进去详细的情况可以去了解一下。这次我们给大家精挑细选了五款王炸单品，反正男款女款都有，对吧？咱们一个一个说一说。首先来看一下，第一款是金色 C 字标纯色的女款的腰带，它正面呢是高级的黑色，反面是复古的褐色，它双面都是可以用的啊，就相当于你花一份钱就可以买两条皮带。金色的那个大 C 的扣子，阳光下一照，那种低调奢华的感觉挡都挡不住。第二款的话给大家准备的是这种马车标的女款的腰带，正面是黑色，反面是那种热烈的红色，哎，这种冲撞感也非常漂亮。

0: 它是经典的马车轮的这种图案，这是属于 Coach 它的贵族血统的象征，系在腰带上面，优雅，然后带一点小个性，挺好看的。男士朋友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些啊，首先第一款准备的是喜欢简约的商务的，那就选这一款英文标的老花男款的腰带，它是黑色的配色配老花，然后呢就 Coach 的那个英文的标志也比较清晰嘛，它很利落，所以不是很张扬，谁都能看得出你的品味。然后第二款的话偏爱复古质感的，你看一下这种马车标老花男款的腰带，同样也是这种蓝黑色的撞色，但是多了一些马车图案的点缀，所以如果是你搭配一些休闲裤呀，哎，牛仔裤啊，或者是美式复古风，就完全 OK。 最后一款给大家推荐的是马 C 字标纯色男款的腰带，它是纯黑色的，然后也是经典的 C 字扣，它最稳妥最百搭，哎，比如说你送老公啊，哎，送爸爸呀，这个绝对不会出错啊。所以如果是大家想要去感受一下这种比较好的质量的品牌的腰带的话，就可以考虑一下今天给大家推荐的 Coach 这个品牌的腰带。这个腰带呢，它全部采用的是聚酯纤维跟皮革的结合，它既保证了皮革的这种柔软的纹路，然后又耐造又不容易变形，你用个三五年一点问题都没有。我有一个 C 字标的，就是一个腰带，我都用了好多年，就是腰带本身的话它完全质地很优秀，就是你好像就跟新的一样，用了好多年了。今天我们潮台好物只要199到299元之间就可以拿下，因为规格很多啊，价格略有不同，然后这个折扣力度库存也非常的有限，卖完尺码颜色什么的可能就没有了，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的是969三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商城进行下单购买了。好的，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
1: 好的，感谢到在那的分享。那潮台好物呢也是全新上线了，欢迎大家呢是来逛一逛潮台969的公众微信号，搜索一下969就可以进行到我们的商城。商城当中所有的好物呢都经过我们的主播严选多方的比价，在保证了产品质量同时也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0: 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Number One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1: 潮流好音乐，聆听更自在，潮台969音乐空间此刻独享。

0: 台969潮音乐。
1: 暗恋里朦胧浪漫的小心思，随着已会沉浸嗓音慢慢展开。作为电视剧偷偷藏不住的插曲，主人公藏着暗恋秘密的回忆，随着旋律仿佛一股清明味的微风被轻轻唤起。突然发现你藏得住暗恋，但藏不住喜悦。在这首歌里回忆青春期微甜的暗恋吧，已会偷星星的人。

0: 散落一滴露，世界就凝结成一个秋。云淡天高，候鸟南迁，草木染黄，秋风微凉，稻田迎来丰收，桂花郁金绽放，季节开始有了浪漫的味道。湿润的空气为万物带来一抹新色。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阅尽人间秋色，留住温暖时光。
1: 不会游泳的手，更别贸然去拉落水的小伙伴。生命经不起试水，天再热也别拿生命去赌凉快。记住防溺水六不准，这不是束缚，是守护。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增强安全意识，别让一时的贪凉变成一生的遗憾。
2: 安全六步别忘掉，
3: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
4: 网罗最潮声音，打破音乐边界，欢迎来到潮台969的声音世界。

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九六九，九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BGM，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六九。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动画电影《超级马里奥兄弟大电影》，水管工马里奥和他的双胞胎弟弟路易吉在地下修理一条水管时，
1: 哇，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
0: 被意外传送进一条神秘管道，由此误入一个全新的神奇世界。而当兄弟俩走散后，马里奥便踏上了寻找弟弟的冒险之旅。
2: 嘿，马里奥，
3: 你认识他？
2: 我们关系最好。
0: 电影中各种角色和场景的彩蛋层出不穷，加上经典。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塞纳。今天呢，我们潮台好物给大家来推荐到的是街拍里面出镜率超级高、自带轻奢光环的 Coach 男女款的经典皮带，它有非常多的款式可以进行选择啊。可以说是入门的搭配神器。Coach 的皮带，不管你穿牛仔裤、西装裤还是连衣裙、高腰裤，如果是一条 Coach 的皮带扣上去之后，整个人的质感瞬间就提升了。今天我们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男女款经典皮带限时5折，哎，折后只需要199到299块钱就可以拿下了。因为规格比较多，所以呢价位是不一样的啊。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去看一看，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得到一个链接，你点击进去详细的情况可以去了解一下。这次我们给大家精挑细选了5款王炸单品，反正男款女款都有，对吧？咱们一个一个说一说。首先来看一下，第一款是金色 C 字标纯色的女款的腰带，它正面呢是高级的黑色，反面是复古的褐色，它双面都是可以用的啊，就相当于你花1份钱就可以买2条皮带。金色的那个大 C 的扣子，阳光下一照，那种低调奢华的感觉，挡都挡不住。第二款的话，给大家准备的是这种马车标的女款的腰带。

0: 腰带，我都用了好多年。就是腰带本身的话，它完全质地很优秀，就是你好像就跟新的一样，用了好多年了。今天我们潮台好物，只要199到299元之间就可以拿下，因为规格很多啊，价格略有不同。然后这个折扣力度，库存也非常的有限，卖完尺码、颜色什么的可能就没有了。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的是969三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商城进行下单购买了。好的，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You got it so late.
1: 谢谢大家三丹的分享，潮台好物呢也是全新上线，优惠幅度超级大，欢迎大家呢是来逛一逛潮台969的公众微信号，搜索一下969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当中。商城当中的好物呢都是经过我们主播的严选，多方的比价，在保障了产品质量同时也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酒，潮音乐，快走开，虚情假意的脸，闭嘴吧，随口说的想念。坚强傲娇的小女人的一面被袁娅维表现得淋漓尽致，和蔡健雅别找我麻烦一样，歌声一出来，烦恼就烟消云散。我就是太麻烦，但仅对我在意的人可见。袁娅维，我就是太麻烦。

0: 秋天的半场里，太阳收敛炎热，秋风散布温柔。剥开一个橘子，品尝生活的酸甜味道。风起，闻到花香，遇到触手可及的美好。秋叶凝露，梧桐新黄，在秋天等待也是一种恰如其分的浪漫。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放慢脚步，感受不疾不徐的沉醉时光。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地点，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超台好物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潮台好物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2: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1: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2: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1: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2: 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超台好物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超台969官方微信回复969即可下单。
3: 不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新风袭来。
4: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5: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3: 九江吴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0: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What does this button do？ 送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潮台九六九 ，Feel the beat。
1: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下午四点。
3: Number one，
4: 潮台。
5: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九六九，九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九六九的节奏带感。Ready Go， 潮台九六九，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科学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这日子没法过了。
0: 电影《羞羞的铁拳》，搏击选手爱迪生和记者马晓因为一场意外灵魂互换。
2: 爱迪生，我讨厌死你这个身体了！
3: 你以为我不讨厌你的身体吗？
0: 性别互换后，二人互坑互害。
2: 他赢了，我打不过他。
4: 我要为我前几天的不当行为向大家道歉。
0: 引发了拳坛的大地震，也揭开了假拳界的秘密。
5: 爱迪生，你知道我收买那四个拳手花了我多少钱？
6: 打假拳的事你也参与了？
0: 惹来一堆麻烦，最终在张周瑜的指点下，
7: 车都撞不到，区区拳速能耐，
0: 向坏人挥起了羞羞的铁拳。这是一部不需要带脑子、不需要讲道理的电影。无聊时、低落时，打开它，笑就完了。
2: 你过来呀、啊！
8: 潮台九六九，潮台。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哇，互动玩法每周上新。Come on！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十足的刺猬风格，被子健唱出了每个平凡人的欲望、挣扎和不甘，创作于刺猬乐队最困苦的一段时间，每个成员都处于人生的低谷，甚至面临解散的边缘。虽然主唱子健毛病像星星一样多，但是当他的音乐才华迸发的时候，就像太阳一样耀眼。刺猬乐队，火车驶向云外，梦安魂于九霄。

0: 还是连衣裙高腰裤，如果是一条蔻驰的皮带，扣上去之后整个人的质感瞬间就提升了。今天我们潮台好物商城蔻驰男女款经典皮带限时五折，哎，折后只需要199到299块钱就可以拿下了，因为规格比较多，所以呢价位是不一样的啊。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去看一看，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得到一个链接，你点击进去详细的情况可以去了解一下。这次我们给大家精挑细选了五款王炸单品，反正男款女款都有，对吧？咱们一个一个说一说。首先来看一下，第一款是金色 C 字标纯色的女款的腰带，它正面呢是高级的黑色，反面是复古的褐色，它双面都是可以用的啊，就相当于你花一份钱就可以买两条皮带。金色的那个大 C 的扣子，阳光下一照，那种低调奢华的感觉，挡都挡不住。第二款的话，给大家准备的是这种马车标的女款的腰带，正面是黑色，反面是那种热烈的红色，哎，这种冲撞感也非常漂亮。它是经典的马车轮的这种图案，这是属于蔻驰它的贵族血统的象征，哎，系在腰带上面，优雅，然后带一点小个性，挺好看的。男士朋友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些啊，首先第一款准备的是喜欢简约的商务的，那就选这一款英文标的老花男款的腰带，它是黑色的配色配老花，然后呢就Coach的那个英文的标志也比较清晰嘛，它很利落，所以不是很张扬，也是这种蓝黑色的撞色，但是多了一些马车图案的点缀，所以如果是你搭配一些休闲裤呀，哎，牛仔裤啊，也是这种蓝黑色的撞色，但是多了一些马车图案的点缀，所以如果是你搭配一些休闲裤呀，哎，牛仔裤啊，或者是美式复古风，就完全 OK。最后一款给大家推荐的是马 C 字标纯色男款的腰带，它是纯黑色的，然后也是经典的 C 字扣，它最稳妥最百搭，哎，比如说你送老公啊，哎，送爸爸呀，这个绝对不会出错啊。所以如果是大家想要去感受一下这种比较好的质量的品牌的腰带的话，就可以考虑一下今天给大家推荐的 Coach 这个品牌的腰带。这个腰带呢，它全部采用的是聚酯纤维跟皮革的结合，它既保证了皮革的这种柔软的纹路，然后又耐造又不容易变形，你用个3-5年一点问题都没有。我有一个 C 字标的，就是一个腰带，我都用了好多年，就是腰带本身的话它完全质地很优秀，就是你好像就跟新的一样，用了好多年了。今天我们潮台好物只要199到299元之间就可以拿下，因为规格很多啊，价格略有不同，然后这个折扣力度库存也非常的有限，卖完尺码颜色什么的可能就没有了，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的是969三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商城进行下单购买了。好的，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
1: 好，非常感谢各位塞纳老师的分享。我们的潮台好物商城全新上线，优惠超大，你可以来逛一逛，可以在潮台969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来直接发送关键词969即可进入商城。我们的潮台好物商城也是我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我们主播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可以前来选购你的潮台好物了。
2: 热力制造音浪，音乐生生不息，这里是潮台969。
3: 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969，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超台好物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超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5: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潮台好物商城中秋大促来溯源。
4: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5: 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5: 对抗岁月流会折上折，潮台969官方微信回复969即可下单。
6: 在球场上把每一个球眼睛都要盯住底线，在人生赛场上也有需要盯住的底线。
4: 哎，这信息是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塞纳。今天呢，我们潮台好物给大家来推荐到的是街拍里面出镜率超级高、自带轻奢光环的 Coach 男女款的经典皮带，它有非常多的款式可以进行选择啊。可以说是入门的搭配神器。Coach 的皮带，不管你穿牛仔裤、西装裤。

0: 别人隐私，不能随便发到网上。
1: 去林区和草原一定要提前检查好，身上不能携带任何火种。
2: 咱们楼下就有垃圾箱，高空抛物可不行。
3: 你好，后排的乘客也请系好安全带。
4: 赛场上坚守底线才能赢得比分，做人做事同样需要遵守底线。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公益提醒，遵纪守法，人生不越界。
5: 九六九
6: Number One
5: 潮台
7: 潮台的知识。
8: 微波炉烤地瓜好吃吗？在大街上烤地瓜的人基本上都用火炉，但通常是隔着铁板来烤，从不用明火直接烤。他们烤出来的地瓜焦黄焦黄的，散发出一种诱人的香气，让人垂涎欲滴。那么如果用微波炉来烤地瓜，是不是也能有这样的味道呢？答案是否定的。同样一块地瓜，用微波炉和传统的烤法烤出来完全不是一种味道。原来如果用微波炉或明火直接烤地瓜，地瓜很快就会被烤透，不过由于时间太过仓促，导致其中所含的淀粉难以快速转化为糖分。也就是说，这种方法烤出来的地瓜虽然也很软，却不会那么甜。
5: 九六九
6: Number One
5: 潮台

0: 来自白头为你带来的歌曲叫做你并不懂我。下午的16:52，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69，好音乐继续陪伴你的开车时光。我们在这个点位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创意装饰为大家带来的全新的福利哈。这一次创意装饰率先推出了先装修后付款的装修模式，一步验收一步付款，水电合格付水电钱，泥工合格再付泥工钱，施工不合格直接砸掉重做，全部公司兜底，资金链全部掌握在自己手里，再也不怕跑路烂尾拖工期。而且创意的底气源自于他们的实力，创意装饰深耕家装29年，全国有超过100家门店，江西自有2000多名直管工人，20000平的交付仓储，10000平定制工厂，材料工艺施工全部都是自主可控。恰逢创意现在29周年店庆的时候，福利力度超前，交10000可以直接抵30000元来使用哈。签约即送16大豪华家具，全屋配齐，再享价值10000元的工艺免费升级，江西仅此一家。所以说各位想要来装修不踩坑，掌握主动权，抓紧时间联系创意装饰，咨询电话是88206322 88206322。创意装饰29周年店庆，先装修后付款，这一次装修你说了算，来直接了解88206322 88206322，报名了解创意装饰就可以了。
1: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金属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 30% 玻色因原液，绷带及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2: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特别

0: 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 赫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0: 调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中秋特惠，只要699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1: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微信公众号搜索调台969，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调台好物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调台好物商城Coach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调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5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九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5: 潮派晚餐由潮台969、成功992联合播出。
6: You're tuned to FM 96.9 and 99.2。
5: 当都市的晚高峰渐入节奏，是时候给忙碌的一天寻一份质感陪伴。
7: 换新上线，
5: 潮派晚餐
7: 由潮台969、
5: 成功992
7: 联合推出，
5: 解锁晚高峰全新打开方式。
7: 放缓步调，用时尚镀上一层生活的仪式感。
5: 锁定潮台969、成功992晚高峰的质感时光，从这里开始。

0: 晚间的17:08，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69为你带来的潮派晚餐。各位晚上好，我是千玺。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精灵。
0: 哎呀，这个刚过完中秋节啊，感觉没有缓过来劲儿，不知道为什么。
1: 就要马上上班喽，要开始上3天班的话，就可以再休7天啦。
0: 对，是的啊，马上这个国庆节又到了，各位朋友们啊。

0: 对，
1: 看看各位有没有准备好去哪里玩啊？
0: 嗯，没有哎，暂时还是会留在南昌。
1: 我们好像所有的计划都是在南昌啊。
0: 对啊，我们工作了这么久的时间，都从来没有国庆的时候出去玩。
1: 不是，好奇怪，为什么我这个话筒声音忽大忽小？
0: 喂，我这边听起来是正常的。你不是话筒忽大忽小吧？
1: 我的耳麦，我的
0: 耳机，
1: 我的耳麦绝对被人换了。
0: 没有麦，只有机。
1: 我的耳麦，我的耳机应该是被人换了，所以感觉今天
0: 不是没有换吧？他可能只是那个呀，只是在打扫或者是那个什么的时候。
1: 我打扫的，
0: 你打扫，那你自那就是你自己的问题。
1: 我是不是刚才把这个东西拿错了？
0: 嗯，
1: 这个耳麦感觉不是我的，很奇怪。
0: 不可能，我们一共就只有两个烂耳机，
1: 那里还有两个，
0: 一个
1: 那里还有两个耳机。
0: 我来看看，
1: 那边还有两个耳机，
0: 我看看，
1: 你看一下那边应该还有两个耳机。
0: 我照你头上的这个，
1: 你看不是这个，
0: 不是这个吗？
1: 不是这个。完全不对、
0: 哎、
1: 是不是
0: 你把声音关小了我再听
1: 完全不对
0: 喂
1: 不是这个
0: 那也不用这么小了
1: 这样嘞
0: 好响
1: 这样嘞这样也很小
0: 我觉得差那我就不晓得了
1: 对
0: 因为我上次用的时候我发现你一开始不是说会有一边听不见吗我上次用的时候我发现选到一个位置的时候它就是可以两边都听得见的
1: 悬到一边两边都可以听得见
0: 悬到一个就是你不是这个是你插座
1: 我插座悬、
0: 插座悬到一个位置它是两边耳朵都可以有声音的所以我那几天用的时候它是都可以听见的
1: 就是可能我们有自己固定的这个耳机
0: 对
1: 然后呢可能你戴上去之后一说话就感觉得到这个东西它到底是合适还是不合适、啊、
0: 是
1: 这个中秋节大家吃月饼了吗有没有吃到自己喜欢馅的月饼啊
0: 我好像只吃了一个月饼
1: 我昨天正好那个有一盒月饼没有拆开
0: 哦
1: 然后呢
0: 哎别送给我吃完
1: 一个一个的
0: 嗯那可以给我一个呀
1: 我去那个超市压低压低
0: 嗯
1: 那个是赵一鸣还是压低压低
0: 压低压低
1: 我
0: 就是离我们比较近的
1: 我去散装的买了一点那个月饼吃、
0: 啊、
1: 对啊
0: 那会是什么好月饼吗
1: 豆沙馅儿的好像是红豆什么红豆豆沙馅儿的一个月饼
0: 那个散装的再怎么样也得是什么、那叫什么呀
1: 哪个
0: 滕王阁那叫什么那个老字号的那个月饼叫什么呀
1: 就是
0: 压低压低的月饼能信得过吗
1: 就是
0: 它的那个味道
1: 还可以还挺好吃的一个一个的
0: 就是它有牌子吗
1: 有牌子
0: 不是自己的小作坊做出来的吧
1: 不是就是有牌子的、有牌子那个是什么牌子我就忘记了因为想的中秋节你不得吃点月饼过过这个口啊或者怎么样讲讲这个传统习俗然后呢就买了几个月饼吃、我买了一个好大一个的买了一个大月饼在我们楼下那个水果店那个阿姨她说自己做的月饼我就买了她一个大号的月饼说是五仁啊然后那个火腿馅的我昨天晚饭就只吃那一个月饼那个月饼吃完之后我到今天我都感觉没有消化掉因为感觉好像月饼那个东西吧
0: 五仁月饼不是他们就说最不好吃的那一种叫做
1: 是什么五仁啊火腿馅的那个月饼老牌子有朋友
0: 乔家山、
1: 是
0: 乔家山
1: 不是滕王阁不是滕王阁啊
0: 忘记了乔家山我觉得他的那个豆沙月饼很好吃
1: 之前我记得有那种老式月饼卖
0: 滕王阁
1: 啊
0: 搞错了
1: 对其实我之前记得有那种老式的月饼卖但那种老式月饼它是咸口的月饼那个就挺好吃
0: 哦就是类似于那个里面有肉啊有什么东西的那种、
1: 对那个挺好吃的、
0: 哦、
1: 就是那种老式的月饼我之前一直在找我说哪里有那种老式月饼
0: 它的那个月饼皮还不太一样呢
1: 对它是那种酥皮有点像
0: 对对对
1: 我上次是在我们办公室然后呢应该是同事带了一盒那种老式的月饼过来
0: 但是他有一段时间我们在那个就是我那个汽车嘛就他们还比较有钱的时候会送我们月饼
1: 那么现在呢没多少钱了
0: 连车主的那个每个中秋会有的不是说了吗会有的那个红酒都不送了
1: 不送
0: 我上次不是跟你说了吗
1: 不送就挺好的我那个 4S 店我到现在都没收到过礼物
0: 都倒闭了
1: 已经倒闭了各位朋友们、
0: 然后他之前就送了我那个月饼的礼盒他每一年都会出不同样式的月饼然后他那个月饼的盒子还都会不一样
1: 挺好
0: 每一年都会有不同的主题然后我吃了一下非常好吃
1: 对呀、
0: 就是除了一些奇奇怪怪的味道因为他们有的时候想创新你知道吗除了一些奇怪的味道之外就是正常的流心的月饼很好吃所以我今年就是忍不住就去买了美心的流心月饼结果后面我跟后来他送给我的月饼对比起来我还发现他的流心月饼更好吃
1: 流心月饼我都没怎么吃过这种
0: 好高级哈
1: 对呀、好高级的嘞没吃过这种哎
0: 不早说我带给你两个、
1: 就这种流心月饼我真的没有吃过我这就带

0: 馅儿那种。
1: 我第它也是带馅儿的，但是我
0: 嗯。
1: 第一次吃的时候呢，就是惊为天人。
0: 嗯。
1: 因为可。
0: 三晚的携程四钻酒店特别安排了一晚西江特色的苗寨客栈啊，为大家来解锁我们的这个特色的旅程。价格是多少钱呢？我们这次的5天时间，各位朋友们，我们的价格是3380。9月28号到10月5号出发，你只要3380，而且满足以上条件啊，以下条件还有一些额外的优惠，比如说我们这个，比如说就相当于是3000块钱出头。或者是2900多
1: 对，
0: 钱，
1: 是
0: 你就
1: 的。
0: 可以来直接玩一趟我们的贵州之行，5天时间。如果大家想来报名解锁，回复关键词啊"贵州"两个字就可以来解锁。同步的话，我们的这个贵州之行啊，除了这个国庆假期之外呢，还有非常多的一些旅游线路，欢迎大家来打卡了解。回复关键词"贵州"，抓紧时间进入我们的这个旅游群当中，大家就可以来稍微的了解一下我们现在贵州之行正在招募的一些计划了哈。
1: 哎。
0: 关键词回复"贵州"就可以来直接进群咨询啦。11:30啦，这个有点位，还有个广告，各位朋友们。来不及了，赶紧播广告啊！广告之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
2: 还行，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超台好物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超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3: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超台好物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超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3: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2: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3: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2: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3: 超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超台好物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超台969官方微信回复969即可下单。
4: 创业装饰29周年庆聚会大放送，1万抵3万，1万抵3万，2万平仓储中心集团集采，1万平定制工厂质好价优，同品牌材料价格更低，同价位材料品质更好，一线品牌假一赔十，88206-2，88206-2，因为有实力所以价更低，现征集电台样板房38套，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需要装的呀，
1: 嗯，
0: 这个比如说要组装在一块儿啊，买个书架呀，或者买张凳子呀，买张椅子呀，这种东西可能有的朋友组装不起来。
1: 我是尽量买那种就是不需要组装的，我每一次都上面都搜的是面装，
0: 就是直接一键成型，对吧？
1: 对，
0: 嗯、
1: 就是我最近买了一个，也不是最近，也有小半年了，买了一个架子，然后那个架子呢，我也是搜面装，它就是一个整体拿过来之后，你只需要把它拉开就可以用了。
0: 那就是不用啊，那就不
1: 折叠的，
0: 那就是不用动手哎，
1: 拉开也在动手。
0: 一脚蹬也是可以的呀，
1: 你要把它踹死啊！
0: 一脚蹬也是可以的，对啊。
1: 没有啊，它就是把它就是折叠的，然后拉开，它就是一个架子了。我觉得非常的好。
0: 你就没有买过那种需要自己组装的一些东西？
1: 买过，然后
0: 猫爬架，
1: 嗯，哦，猫爬架是自己装的，
0: 对吧？猫爬架肯定要自己装啊。
1: 所以我就尽量少买一点这样自己装的。
0: 就是有的朋友他可能动手能力比较强，然后呢，有的朋友他可能稍微的动手能力比较差一 点。
1: 我看到有人的洞洞板啊，那些东西都是自己装的。
0: 洞洞板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味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4: 红星美凯龙江西1号店5周年店庆重磅来袭，100万现金购物卡全程送，想要一站式选购家装好物就来红星美凯龙江西1号店，买家居建材电器找设计师就来红星美凯龙江西1号店，地址南超市西湖区子雨路888号。
5: 我想要去一个遥远的小岛，要坐飞机才能到的那种岛，
0: 晚间的17:50，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69潮派晚餐。各位晚上好，我是千玺。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精灵。
0: 今天来问问大家，你的动手能力到底怎么样？看看你的动手能力是算厉害还是算比较差的？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继续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来分享一下你的动手能力到底是怎么样的啊！
1: 你今天不要冷死了在这里。
0: 现在目前啊还没有修好啊。
1: 那夏天不要热死了在这里。
0: 你现在不觉得热吗？
1: 我现在不热，我现在觉得这个情况正正好。
0: 对于你来讲是正正好。
1: 不需要开电扇。
0: 对于我们这种就是对吧，
1: 热底子的人。
0: 热底子的人他真的觉得有点
1: 热。我现在你开了电扇我反而觉得有点凉。
0: 每次雨阳过来他要调那个调16度，他说哎怎么没有用啊，我说是啊。
1: 天
0: 哪。没有用，对。
1: 你们怎么那么能吹空调啊？
0: 就是你不觉得吗？我们可能感觉得到。
6: 什么
1: 都
6: 掉了！
1: 哎呀，怎么说着说着话从口袋里掉出来的东西啊？
0: 掉的东西，
1: 你动手能力不太好哦。
0: 动手能力不太好，
1: 东西都不放好，
0: 兜这个都兜不住啊。
1: 有朋友说学会这个学手工制作都很快，一眼就能学会。现在在学织毛衣，好厉害啊！他一眼哎，只要看一眼啊，我知道了，我知道怎么弄了，那也太厉害了。
0: 我突然想起来，大家在那个读书的时候有没有叠过那个？像小星星吧，那种叠千纸鹤啊，小星星那种。
1: 那个我会叠，小星星我不会叠，因为没有人教过我。但是千纸鹤有人教过我，我就会。我之前不是在那个说嘛，在那个叫什么海底捞等位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是海底捞，就是等位要疯狂排队，可能要排半个小时以上的时候，他就为了安抚大家的情绪，就说你可以叠小星星，或者是可以叠千纸鹤，
0: 对，
1: 叠到100个就送你一盘菜，还是叠到多少个就送你一盘。
0: 它有限时吗？不现实，
1: 就是到你为止
0: 哦。
1: 等到你了，如果你能叠到这么多，就送你一盘菜。然后
0: 叠千纸鹤，叠小星星。
1: 然后一开始大家都没叠，我听到这件事情，二话不说，我就坐下来开始叠，
0: 就赶紧叠那个，对吧？
1: 对。然后后面当时我朋友就说，他说你在干嘛？我说我需要那盘菜。他看了我说真的吗？叠了就可以弄菜了？我说对。他说那我也来叠，然后我们两个就开始叠，在我的带动下，我们那边变那一区变得鸦雀无声，所有人都开始叠，
0: 疯狂的在叠那个千纸鹤。
1: 有的人是会叠小星星，他会叠小星星。
0: 小时候觉得叠那个最难的就是叠那个小星星。
1: 有小星星是蛮难的，反正后面我就是那个到我的时候，我就完成了那么多个，然后就真的送了一盘菜。
0: 哦，我突然想到。刚才有个朋友他提到电脑这个词儿，之前有的男生，我之前有个大学室友，他就会自己搞那个组装电脑，比如说自己买那个零部件回来啊，自己组装一台台式出来，

0: 组装台是应该
1: 很难哦，
0: 不难吧？
2: 组装个这个出来耶，组装个这个机子出来。
0: 它不是会有一些就是固定的东西，然后你把东西放上去就行了吗？
1: 对啊，但是你也得认识那个东西啊。
0: 我同事上一次就装了呀，
1: 他会组装，对不对？组装主机，
0: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拿过来什么都没有，然后自己安的。然后反正上一次是人家买了，买了之后他就装，装了之后发。他就打开用了，发现好慢，
1: 我以前
0: 退回去他又退回去了，
1: 就是没装好呗。
0: 不是，是因为他的那个在也是有人上网网购被骗了，就比如说原价，你这个东西你现在放出来啊，我们多少内存的，然后它运行速度有多快的，本来你都要大几万才能买到的，我们这边今天4000块就能
1: 买
0: 到。
1: 他买的不是什么好东西啊，
0: 就是，但是他说就因为我们是组装的，所以呢我们就是那个东拼西凑都是好零件，或者是那个都是好内存，都是好那个内就是运行的那个叫什么呀，
1: 显卡呀，
0: 不是显卡，就是说你这个东西会跑得很快啊，这个电脑
1: GPU 啊，
0: 反正他就是一顿夸，然后人家就信了之后买回来，我同事就组装啊，发现他说我刚下了一个软件跑了一下，
1: 发现你的分是肯定十分之一，
0: 比我们自己本来在用的电脑还慢。
1: 他就没有考虑过是自己比如说哪个环节装错这一点。
0: 如果真的装错了，他连开机都不未必可以开得了。
1: 我跟你讲，其实组装这玩意儿真的还蛮难。我以前买那个台式机都一定要。就是他那个地方包组装，包组装，而且他有一个那个直播给到你看，就他直播。
0: 现在你买很多东西都会这样哎，
1: 对，是。
0: 比如说我买那个饮水机，他都会这样。
1: 对啊，直播看到你的所有东西，就是给你展示一下，这是你买的，先生你好，我给你组装起来。
0: 我买的衣架也，我也要看。
1: 对，是，就是我们这种动手能力差的人哈，只能麻烦人家帮我们组装起来。
0: 刚刚不是有人说吗？他说我只要看一眼，我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1: 对啊。
0: 但是我们要把那个视频全球先看一遍，
1: 你是在给我装这个东西哦，大概明白。
0: 而且那个视频你知道它是要怎么样？它就是先把所有的零件都摆在这里，说这个是干嘛的，这个是干嘛，这个是干嘛的。
1: 就是、
0: 然后好，我们先拿出来这一个，然后把这个装上去。
1: 刚才那个朋友他就说了，他说我动手能力非常强，家里修电脑、打墙、装柜子、装修灯、理发等等我都会。
0: 那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话，你自己装修就很方便，自装就行了。
1: 他说觉得这些并不需要学历的事儿，别人会我也会，也喜欢研究。现在 AI 很多，不会的话问起来更方便。
0: 对，你可以直接问豆包。
1: 他说同时我老公却是手残党，小孩遗传一半一半。哦，这是个女生朋友啊，你会装电脑哎，他
0: 会
1: 打柜子哎，
0: 你会修灯泡吗？
1: 他会修啊，他说了，他会理发哎。
0: 打，你所说的打柜子不是从打开始吧？
1: 修电脑、打墙、装柜子，
0: 装柜子、
1: 装修灯、理发等等都会。对，
0: 有朋友说叠雨伞，我也觉得有手就会啊。他说家里的有一台那个小风扇坏了，我也是自己动手修；洗衣机、空调我也是自己修；汽车换空调滤镜啊，那个空气滤芯啥的，我也是自己动手。这算动手强吗？但是我不会炒菜，
1: 我觉得算是动手能力强。对。
0: 不会炒菜，可能只是油盐掌握的不好吧。
1: 对啊，不会炒菜，会炒菜也不一定动手能力强。
0: 你会颠锅吗？
1: 这是怎么检阅一个厨师的标准？就是看他会
0: 不
1: 会颠锅。
0: 我就问一下，
1: 我们接下来问问大家，你有没有哪些会觉得自己动手能力差或者动手能力不是特别好的一些表现哈？好跟差都可以来分享一下，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分享一下你的动手能力到底怎么样哈？因为很多人比较关注的是小朋友的动手能力到底强不强。
0: 对，
1: 所以我们小时候会玩很多
0: 那
1: 种
0: 智力开发的一些东西。
1: 对啊，会玩很多那种关于小朋友智力开发的一些玩具啊。
0: 你玩过吗？
1: 我玩过很多这种开发意志，什么意志开发智力的游戏。
0: 就是我跟你说，小朋友最开始玩的就是，比如说一个三角形、一个五角星，然后一个圆，你要把它们放到固定的那个地方，然后这个玩具才可以掉下去。
1: 技巧版的有点像。
0: 对，如果形状不对的话，就掉不下去。
1: 还有什么磨尺啊那种玩具啊？
0: 现在还有那个走迷宫的一些东西，
1: 就有一些这样需要你动手去玩的一些东西吧。
0: 我记得多年之前，我组装了一个，就是那个叫什么呀？就是餐冰柜。不是，
1: 你会组装餐冰柜？
0: 不是卧室里面的一个小的柜子，然后你还可以推着它走，它还有抽屉什么的，就是放在床旁边的那种，那个叫什么来着？床边柜
1: 叫什么来着？哎，我刚才这个词儿我都到嘴边了
0: 是吧？
1: 对，床头柜。
0: 但是它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床头柜，它是一个比较长条的，然后底下有储物，完了之后还有轮子，就是那样的。
1: 你就告诉我它需不需要打螺丝？
0: 要
1: 打螺丝的。
0: 要，它送过来就是全部都是分散的东西。然后有一次我在那装。

0: 方庄，结果后面家里还有，当时家里还有别的人，后面他们就在那个叫什么，那个师傅也来了，就修拉网线的那个师傅也来了。
1: 拉网线跟你要打桌柜的有什么关系呢？
0: 不是，我就在那装，他从来看网，说哪里哪里可以通，哎，发现通不了，然后他就在那试，他从开始我就在那装。
1: 到他装完
0: 两个男的在那个地方阴阳怪气。
1: 怎么了？
0: 哟，你看吧，女的动手能力就是不行。
1: 怎么能这样说啊？
0: 我说那你帮一下，你也不愿意帮是吧？你还在那阴阳怪气。
1: 对不了，对啊。
0: 就是。你说你是不行我来，那也是一种说法。
1: 对啊。
0: 啊，两个人就在那里讨论说，哎呦，你看装了这么半天都没装好，我就说不行吧，什么什么什么的。
1: 他就嘲讽你，
0: 哎呀，
1: 你
0: 看
1: 人
0: 家女的做事就是这样的。
1: 嗯。
0: 拿上你的东西滚蛋。
1: 你要不拿那个装网的钱是不是可以啊，真是的啊。
0: 不可以。
1: 让他来装啊，对啊，你跟我来装好不好啊，对啊。你一直嘲讽我，那你就自己来装啊，对啊。
0: 有朋友说那个斗柜哦，那倒是没有那么厉害，
1: 没有这么高级是吧？啊，好了，欢迎各位来分享一下，你会觉得自己在哪方面的动手能力比较强？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继续发送文字跟我们分享。18点了，我们这个里面还有蛮多的广告要跟大家说一下。
0: 嗯，
1: 首先第一个是我们今天商城当中主推的产品，是我们的山茶花洁面乳
0: 哦，
1: 还是香奈儿啊，大品牌的啊，我们的150毫升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乳。因为对于很多男生和女生来讲的话，护肤第一步就是洗脸，脸洗得干不干净，如果你洗不干净，你再用护肤品都是没有用的。
0: 你怎么换了一个音色
1: 的
0: 感觉？不是，我说你本来说啊什么什么，然后突然说脸洗不干净，
1: 我感觉他在说我，不知道为什么。对，
0: 你脸不干净啊。
1: 我不怎么会用洗面奶去洗脸、
0: 哦、
1: 对，我不怎么用洗面奶洗脸的、
0: 就是日常的清洁还是需要的，特别是那个就是化了妆的女生或者是涂了就是那个防晒的，她有的时候是需要的。
1: 所以说这个洁面啊，这个还是比较重要的一个，
0: 油皮也蛮需要的。
1: 对，是的，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这个超受欢迎的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150毫升正装。这个洗面奶之前秒杀过30毫升的小样，那么绝对是我们商城的爆款、
0: 哦、
1: 市面上一支150毫升正装的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要495元，我们今天潮台好物商城双节活动价，两支到手只要299啊，两支啊，不是一支啊，300毫升足足啊，两支到手是299元，价格特别合适，而且支持溯源，品质有保证。打开盖的一瞬间呢，你能够闻到一种非常清新宜人的山茶花的花香哈、啊。没有闻过，最主要的是在我这个位置只能闻到一股口水味，不知道为什么。
0: 我就说你那个话筒有点臭，
1: 不知道为什么。对对对，所以我现在不能离它太近啊。这个的话打开盖大家就能够闻到一股非常清新的山茶花的花香哈、啊。如果大家想来下单购买的话，回复关键词969进入我们的商城，就可以来解锁我们今天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山茶花洁面乳。它是一款集保湿、补水、清洁于一体的全能洁面乳，一用的话你就能够感受到它这个洁面的清洁和强大的能力哈。如果喜欢的话，回复关键词969进入商城，就可以来解锁我们山茶花洁面乳，来自于香奈儿的品牌哈，两支到手299元，而且都是150毫升的正装。喜欢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来回复关键词969进入商城来下单 OK 就可以了啊。
0: 嗯，是的。
1: 下一个要给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的创意装饰老朋友哈，体现你动手能力强的时候到了。
0: 真的了，
1: 各位朋友们，如果说你动手能力强，你就
0: 你给师傅搭把手吗？不用不用，
1: 你也不用这样子哈，你就把你想法跟设计，你可以跟设计师稍微的沟通跟了解一下。虽然这方面我觉得也是蛮考验动手能力的，就是设计这一块哈，左画画呀，右画画呀，前画画呀，后画画呀。如果你这个画画功底比较高的话，你就可以来看一下这个自己的画的能力到底怎么样啊。
0: 你这也叫动手能力啊？
1: 装修有的朋友他真的是自己动
0: 手的，画画也叫动手能力吗？
1: 哎，我爷爷这块的技术还蛮厉害。
0: 嗯，
1: 他会那个
0: 让他去装那个创意，叫什么应聘？
1: 我们家我姑姑那套房子那个叫什么？墙面上刮的那个叫什么来着？
0: 刮瓷
1: 是叫刮瓷吗？就是
0: 刮瓷、刷漆、
1: 来一套
0: 砖啊，
1: 贴在上面，然后呢，跨跨跨跨
0: 贴瓷砖呗，
1: 那个叫贴瓷砖是吧？
0: 嗯，
1: 不叫刷墙面、啊、
0: 那不叫什么呀？
1: 就是刷墙面、啊。
0: 你不是说要贴东西上去吗？
1: 他是先刷墙面的，
0: 先把墙刮平，然后弄腻子，完了之后，对，
1: 他会调那个，他会刮那个，
0: 他就刮腻子嘛。
1: 对，然后呢，之前还跟我姑父两个人就是拿那个什么水泥啊，然后呢，砌砖呐、啊，
0: 对，
1: 然后两个人砌了一个小的那个猪圈出来。
0: 哦，
1: 对。
0: 他那个猪圈现在还可以利用吗？
1: 还可以利用啊，
0: 哦，
1: 在我们家老家，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动手能力比较强的人。
0: 因为有人他刮瓷啊，就刷大白墙，也就是他那个没刮好，
1: 嗯。

0: 其实就是会凹凸不平的，
1: 就是不平整嘛，对不对啊？
0: 对，
1: 所以说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创意装饰。如果说你想稍微的让自己省点力啊，省点心的话，其实找一家装修公司是非常靠谱的一件事情。
0: 是
1: 我们今天要为大家推荐的创意装饰，他们在全啊，在江西省内啊，全新推出的家装模式叫做先装修后付款，也就是说你哪一步合格之后你再付钱，比如说水电合格你再付水电的钱，施工合格你再付施工的钱。如果说你所有的装修你会觉得好像不是特别满意啊，没关系啊，你可以跟创意装饰稍微的商量一下，如果是施工不合格的话，创意承诺给各位可以来直接砸掉重做的啊。
0: 是的，
1: 而且所有的这个资金呢都是由创意装饰全程兜底，而且每一步的资金一步验收一步交钱，你的这个钱就可以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就不用再怕这个跑路啊烂尾啊或者拖工期。而且创意的这个底气是源自他们这个实力的哈，他们在装修行业已经深耕了有29年的时间，全国有超过100家的门店，在咱们江西有足足2000多名直营的和自管的工人，20000平的这个装修的这个仓储和交付的定制，有这个源头的工厂啊材料啊还有工艺啊施工全部都可以自主掌控。现在是创意装饰的29周年店庆的时间，他们现在有一个装修福利给到各位，交一万抵30000，所以说你可以在装修款上就可以拿到实打实的20000元的优惠，签约之后就会送大家16大豪华的家具全屋配齐，再享受价值10000元的工艺免费升级，江西仅此一家。所以说想来了解装修不踩坑，掌握主动权，就找创意装饰88206322888206322是他们的热线电话。最近有装修需求，有装修想法，抓紧时间来联系创意装饰，因为这次是他们的29周年店庆的时候，先装修后付款，抓紧时间来联系88206322888206322来直接咨询创意装饰就可以了哈。
0: 嗯，
1: 我们这个点有个广告，各位朋友们先进广告吧，广告之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
2: 红星美凯龙江西1号店5周年店庆重磅来袭，100万现金购物卡全程送，想要一站式选购家装好物，就来红星美凯龙江西1号店买家居建材电器，找设计师就来红星美凯龙江西1号店，地址南昌市西湖区子雨路888号。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超台好物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超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4: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超台好物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超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3: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4: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3: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4: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3: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4: 超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4: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4: 别着急，超台好物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4: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超台969官方微信回复969即可下单。
5: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晚餐。
1: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晚餐。九月气候宜人，身体状态平稳，是开展妇科健康筛查的适宜时期。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妇科主任医师陈美红提醒大家，普通的彩超对于宫腔内微小的病变检出有限，如果彩超发现异常，可进一步行宫腔镜检查，明确有无息肉、宫腔粘连等等宫腔问题，结合影像学评估囊肿、子宫

0: 腺肌症等疾病，为临床诊疗提供可靠的依据。好了，今天来问问大家，你有没有哪些动手好或者动手能力不太好的一些表现哈？比如说你的动手能力到底怎么样啊？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分享一下，看看你的动手能力到底是怎么样子的啊？
1: 对啊，看动手能力是强还是弱。我最近一次组装的东西呢，其实还蛮简单的，是我的两个鞋架。有一个鞋架它稍微复杂一点，就是它稍微大一点，然后我装了半天我差点没装好，我后面还去问了客服，然后因为它是这样的，它那个鞋架送过来是一张纸，他没有送给我那个，就是一般人家你买了东西之后如果有教程的话，你下完单他就会把那个教程发给你，你知道吗？但是他们店就没动静，然后我一打开那个鞋架里面就一张纸，一张纸说第一步是这个，第二步什么，就跟人家教你画画一样，第一步画个圈，第二步呢画眼睛鼻子，第三步哇一个栩栩如生的东西就出来了，你知道吗？然后我就说啊，这个步骤怎么突然之间就一步两步三步就变成了成品了呀。
0: 哎，我突然想起来，我之前不是玩咖啡吗，对不对？那个时候我买那个
1: 装机器啊，
0: 买那个手摇咖啡机的时候，我找那个客服沟通了差不多有两三个小时，就不会装那个，你知道那个东西
1: 好难是吧？
0: 很难装，后面我研究明白，发现很简单。
1: 哎，那个
0: 弹簧啊，磨盘呐、
1: 怎么回事？
0: 齿轮啊，摇杆啊，
1: 齿轮还是齿轮呢？
0: 齿轮，对，弹簧、磨盘、齿轮、摇杆那些东西好复杂，你知道吗？因为它还要调刻度。我后面明白，他说，哎，嘎哒一下就是一格，嘎哒一下就是一格。
1: 你在这开保险箱啊？
0: 我不知道，他就是跟保险单，就是那个齿轮就是这样的设计原理。我说那个，哎，我平常磨咖啡，那个我怎么扭哎？他说，亲，你扭18格就可以了。
1: 18格。
0: 18格，我说那个
1: 往左扭还是往右扭啊？
0: 我当时没有组装弹簧，所以他扭的时候
1: 扭不动，
0: 他就是活的，知道吧？他就很活泛。我说18格啊，我说我只能扭一圈，扭两圈呢。他说怎么会呢？
1: 这位。他肯定要崩溃了，我觉得这个客服。
0: 你知道淘宝那个不能打视频嘛，对不对？他不能够
1: 打视频。
0: 他可以打视频吗？
1: 不是，他你可以先录完了之后把视频发给他。
0: 对，我那时候说，我说那个要不你给我视频我沟通一下，他说不好意思，我们不支持这个什么视频什么功能。后面呢他就把那个教程发给我，先点开链接弹到某一个什么网盘里面你才可以查看那个视频。后面就搞了很久很久。
1: 因为那视频比较大是吧？
0: 对，后面我才发现就是我漏了一个零件，就那个弹簧没有塞进去。
1: 弹簧在哪里？
0: 弹簧在那个、
1: 吃掉了、
0: 弹簧我没装进去，我忘了。对，
1: 你不会觉得很奇怪吗？就跟你以前装那个遥控器一样，装了半天发现多了一个零件出来。
0: 我跟你讲那个弹簧哈，可能就
1: 好小一个，
0: 就只有这么一点点，
1: 但是它很重要。
0: 对，它很重要，
1: 是是，
0: 它没有那个弹簧的话，那个轴承就转不动。然后呢后面他研究半天，他说啊，就是因为
1: 应该是少了弹
0: 簧。对，少了一个弹簧。
1: 因为我觉得客服他也不是那么像，还得洋人出啊。
0: 我当时装的是洋文的，然后呢我就看不懂那个，我说左点右点，点了好久，然后我才点了那个、点了那个什么浏览到哪里才可以装那个东西。我跟你讲啊，对啊，
1: 那个很简单哎，
0: 我看不懂，我当时
1: 你都不需要看懂，
0: 2017年的时候，
1: 你只要多装几个软件，你闭着眼睛都能装。
0: 我当时电脑里面那几个软件就是我装的，
1: 天哪！各位朋友，千玺的动手能力差到已经说装软件很厉害了。
0: 也可以，
1: 装软件有什么厉害的呀？
0: 我当时所有的东西我都天真的，
1: 找到不要钱的软件，
0: 天真的都
1: 还更厉害一点嘞。
0: 下到 C 盘你知道吗？下到 C 盘，而且我当时就是天真的以为，就是电脑一定要装那个金山毒霸跟360安全卫士。结果下了那个东西之后，软件越来越多，壁纸、助手、小鸟、壁纸、天猫精灵什么东西都出现了。
1: 你知道可以把它就是。我有一段时间是这样的，我有一个同事在我们的公用电脑上面装了好多这种东西，它是有一点病毒式的爆发的，
0: 就是这样子。对，
1: 然后我所有的同事都不知道到底是因为哪个软件，他们就说要重装机器，然后连那个这样说好像不太好吧，连金融部来
0: 着，
1: 我反正他说你肯定装了垃圾的那个病毒，然后你就要把它重装。
0: 对啊，
1: 后面我就利用了一天，我在当班，我们当班不是6个小时嘛，我在没有开口的瞬间的那个没有开口的时间，
0: 你就研究那个，
1: 我就去找一个个找，看是哪一个软件导致的，然后我又用那个杀毒软件去排查，然后这个不是那个不是，我就又打开它的路径什么什么的，找了半天发现是一个你意想不到的东西。
0: 是啥东西啊？
1: 它是一个输入法。
0: 然后他给你那个输入法装了很多的东西出来，对吧？
1: 后面我就把他那个东西禁止了。
0: 嗯，
1: 禁止了之后，因为我那个同事

0: 只会用这个输入，所以我第二次又开始又发现了，我说怎么又来了，然后我就悄悄的把那个输入法
1: 改了，
0: 禁止安装，把那个软件拉入了黑名单，
1: 哦，
0: 怎么装都装不上去。
1: 你会这一步操作啊？
0: 嗯，对呀，啊，没有这个
1: 电脑还可以玩的啊。
0: 这个好像那个什么就
1: 哦，
0: 这好像你只要那个在什么读霸还是360上面有一个设置，
1: 扫掉是吧？
0: 对，
1: 就不让它下载，
0: 这
1: 个，
0: 就把这个软件拉黑就行了。
1: 嗯，我下次试一下看啊，我看能不能
0: 把哪个软件拉黑。
1: 我们这个电脑就弹窗，我每次开机要弹很多东西出来，你知道吧？
0: 你看是哪个弹出来的？你把
1: 云吞
0: 是什么？
1: 百度网盘。
0: 哦，它如果每一次要弹出来的话，你只要设置开机不要启动就可以了。
1: 然后它会一弹两弹三弹弹四个弹五六个东西出来。
0: 你去设置，而且我跟你讲，现在这个东西越来越简单了。你只要拿着豆包，给它打个视频，它就会告诉你怎么做。
1: 哦，这样子。
0: 嗯，我以前还是要搜百度什么的，现在我有的不会的地方。我就说豆包这个东西怎么搞，然后他就会告诉你。
1: 那可以，
0: 啊，很方便了，现在已经。
1: 对啊，好了，我们接下来问问大家，请问
0: 豆包清洗的密码是什么？
1: 请问，各位，你们的这个动手能力到底强不强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分享一下，看看各位啊，平常生活当中你是一个动手能力比较强的人呢，还是说那种动手能力比较差的人哈，啊？可以来继续分享一下，我们再来刷新一下互动平台，看看其他朋友的留言哈，啊。你觉得自己的动手能力到底强不强？我突然想起来，
0: 是吗？
1: 我之前有个那个玩手机的朋友，他好像那种动手能力蛮强的，他会自己换那个手机电池，你知道吗？
0: 哦，我一直想要换我那个 pad 的电池，他说他会教你，然后我不敢，我怕
1: 我也不
0: 拆，我怕拆了之后装不进去。
1: 而且我跟你讲，好像是他们说拆完就可以列为什么组装机啊，或者怎么的，就有那个拆开的痕迹在。
0: 但问题是我那个 pad 人家回收也只给我免费回收啊。
1: 那你可以自己那你倒是可以来尝试一下。
0: 我有点害怕，我装不回去。然后呢，我另外一个朋友就说，他说。叫我来装，我会装。
1: 你信得过他吗？
0: 他上一次跟我说这句话的时候呢，是
1: 修他不会装电脑的那个吧？
0: 不是，他是修我的那个，他说他会帮我修我的那个叫什么汽车的车钥匙。他说他会帮我修，他说你去买一个锂电池回来，我帮你打开它。我到现在
1: 他会修汽车车钥匙啊？
0: 汽车车钥匙就是电车车钥匙，可能蛮简单的吧。
1: 电车车钥匙不
0: 是
1: 一个锁，一张卡吗？那个
0: 不是，它也有那个实体的锁。
1: 哦。
0: 然后因为我的那个车钥匙，它就是我很久没有充电了，导致那个电也是亏电，它就要换电池。可是一代的那个车，它的那个锁是你需要就你把它钻开了之后，你要拿那个工具嘛，才可以弄好的。现在二代的还是三代的，
1: 就是，
0: 卡片吧，他们只要不是。他们是那个车钥匙，你只要把后盖掰开，你就可以换电池了。
1: 哦，那可以，那就比较方便一点点。
0: 以前是封闭的。
1: 对，我以前就是也不知道，就是车它原来里面是有电池的，我以为就是一把用完之后，你就用备用的那一把就可以了。
0: 那也废的太厉害了吧？
1: 对啊，后面那个我知道，就是你可以在后面可以把那个电池给装进去嘛，对啊。
0: 然后我朋友就说到动手能力，我想起来我老婆同事送给她一张超大的拼图，整个拼图上面都是偏绿色的颜色，拼的那叫一个绝望啊。动手能力这一块我觉得我没啥问题，但耐心这一块真的很容易被
1: 他
0: 耗尽。
1: 有的朋友他是觉得拼起来这个东西比较简单，但是奈何就是会觉得自己好像坚持不下来拼那个东西啊。
0: 拼图，哎，我想问一下大家，就是它后面应该只是有哪一个区域吧，是吧？
1: 他
0: 不会真的告诉你怎么拼吧？
1: 他会显示你在哪个区域需要用到什么东西。
0: 我觉得很零碎那种，比如说1000块或者是几千块那种，我这辈子都拼不了。
1: 就是拼不出那个东西来。
0: 他要比对还是什么的，好难。
1: 拼图最好像最什么分几阶，一阶两阶，最什么500片呢，200片呢，1000片呢，这个东西看你怎么拼。
0: 我最多只能拼10片吧。
1: 我小时候我觉得定力还蛮强，我玩那个乐高拼一个那个什么坦克，我拼过最长3个小时。就专门拼那个
0: 乐高，我觉得它乐高有图纸吧。
1: 乐高吗？
0: 嗯，
1: 乐高是有图纸的。对，
0: 我觉得只要有图纸那就不难，
1: 就是你不同的区域然后你直接按的那东西来拼
0: 就可以了。我上次也就是才拼了一个，我觉得这个没有我想象当中难。因为它那个上面画得很清楚了，这个应该拼在这里，那个拼在那里，我只要找到相对应的然后把它放上就行了。
1: 找那个东西，
0: 对，它连那个空了几格它都告诉你了呀。
1: 可以啊，对啊，那就很高级啊。
0: 什么很高级啊？这不是图纸，不是图纸上有的。
1: 我们上次那
0: 只有我那个才有啊。
1: 我之前那个图纸就是12个方的，什么5个圆的，然后你要在这个区域12个方的5个圆的拼成这个形状出来。
0: 它那个图纸上是什么样？它我的图纸上是有，因为我那个比较小，然后它第一步，比如说是一个东西。

0: 组成那个三个，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另外的，然后再把它组装起来。我是这么简单的耶，它那个上面画的好详细。
1: 我下次再去买一个乐高试一下看，我已经很久没有玩过乐高了，对，看看自己现在动手能力，凭这个东西能够拼多长时间出来啊。
0: 接下来是不是要给大家介绍什么东西啦？
1: 我们这个点位还有很多的广告要给大家说一下啊。
0: 什么呢？
1: 我们这个点位有四个东西要给大家介绍啊。
0: 有什么呢？
1: 我看一下，第一个是刚才有朋友他说的那个山茶花洁面。
0: 是的。
1: 刚才有朋友他说，哇，969现在好高级耶。
0: 但是你要看那个，他觉得那个山茶花的洗面奶单价有点贵，可是你知道它的原价是多少吗？
1: 就是香奈儿的哈。我其实也没有买过这么高级的洗面奶，对，但是我觉得就是稍微的，有的时候吧，大家可能用这个用的比较多，或者对这个品牌比较了解的话，其实这款的清洁能力还是比较强的啊。
0: 它只是很奇怪的是，所有用完的人都说很好用，
1: 用了都说好是吧？那就没什么太大问题。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就是我们的这个山茶花洁面，各位朋友们。
0: 是的。
1: 然后呢，这一款呢是我们的香奈儿品牌的山茶花洁面。
0: 你知道吗？我刚打开它那个官网。它不是520块钱一瓶吗？然后我想点开看一下规格，他跟我说，当前商品仅限店铺会员购买。
1: 你要注册会员才可以买这个吗？
0: 我要加入他店铺的会员，我才可以买它。
1: 我一般都点这个加入啊，他有送你10块钱或者送你几块钱的。
0: 我就不加。
1: 他标价格是
0: 969上买，520。
1: 对，原价哈。可能是400-500块钱一支150毫升的我们
0: 的
1: 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但是今天我们商城当中是双节同庆的价格是299元，到手两支啊，我们这个正装的150毫升的这个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
0: 有朋友说很好用，味道也很好闻。
1: 哎，搞得我也想买一支。
0: 我跟你讲，这是他们的拳头产品。
1: 什么叫拳头产品啊？拳拳到肉的产品啊？
0: 我一时之间不知道应该怎么回。
1: 为什么它叫拳头？
0: 怎么会拳头产品你都不知道啊？招牌你知道吗？
1: 招牌我知道啊，
0: 招
1: 牌就是招牌
0: 嘛。很厉害的产品，天哪！
1: 为什么一定要拿拳头来称呼啊？
0: 那铁锤三项为什么要叫铁锤呢？没有了，这两个事情是无关的，我乱说的。
1: 就是它是他们家的王牌产品。
0: 对呀，
1: 就是我们的
0: 拳头产品，就是很厉害这件东西，
1: 就叫拳头是不
0: 是？
1: 是哦。
0: 怎么一拳把你打飞的产品啊？
1: 各位朋友们，今天的推荐的就是我们的山茶花啊，
0: 你知道这个是我们家的脚丫产品。
1: 我们今天的价格299元，到手是两支150毫升的。怎么来购买？你可以在我们的潮台969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969，进入我们的潮台好物商城，然后在商城当中，你就可以来直接购买到我们的这个山茶花洁面乳了哈。如果你喜欢的话呢，回复关键词969，进入商城来直接下单购买就可以了。两支到手价299元，而且支持溯源，品质有保证。打开盖儿的一瞬间，你就能够闻到这种清新宜人的山茶花香，就可以闻到了哈。而且呢，山茶花洁面乳呢，它是一款集保湿、补水、清洁于一体的全能洗面乳，一用就能够感觉到它强大的清洁能力。无论是你脸上的彩妆残留，还是平时的油脂，甚至是毛孔里的脏东西，都能够被它洗出来。无论是干性、油性，还是混合性皮肤，皮肤比较敏感的朋友们呢，都可以来放心使用哈。两支到手299，150毫升正装，来直接回复关键词969下单购买我们的山茶花洁面就可以了。
0: 是的，
1: 接下来要给大家介绍的呢，刚才我们也提到的，就是我们的老铁锤啊，不是铁锤，
0: 老铁锤，
1: 铁锤三项啊，也是我们频率的这个拳头产品哈。
0: 锤头产品，
1: 拳头产品都算是
0: 我们那个频率的锤子产品，
1: 这个也是王牌啊，给我们车用的。如果大家平常，比如说你会发现，哎，有的朋友他这个动手能力比较强的哈，他真的会去稍微的给自己的车做个保护跟保养。
0: 是的，
1: 这一款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清洁除碳一碳二合一效果的这个铁锤三项啊，就是我们的这个王牌产品。现在价格是4套8瓶399，5套10瓶是499。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这个套组是不是比较多哈？会不会过期？没关系啊，我们每一套的这个保质期都是5年以上的。
0: 5年。
1: 对，为什么说建议大家买这个套组装呢？因为它是会根据你的这个不同的行驶的公里数来使用。
0: 是的，
1: 比如说你10000公里用一套，20000公里就用两套。然后呢，如果大家喜欢想了解的话，你就先买一套来试试看哈。我们现在回复数字3可以解锁我们铁锤三项的这个购买链接。它是一款除碳一碳合二为一的这个清洁剂，使用起来也非常方便，就是加油的时候你让这个倒到油箱当中，然后呢加满汽油正常行驶就可以了。它能够做到的功效就是帮你把这个积碳哈完全的来进行消除，有效的吸附和包裹住积碳，然后呢通过发动机的高温将溶解后的积碳燃烧排出，听起来还是蛮高级的哈。我们的铁锤三项，你就不用再多花几百块钱甚至上千块钱，你去这个4S店再跑一趟，或者做这个清洁和维修。回复关键词数字3解锁。

0: 们的这一款商品铁锤三项，各位朋友们你就可以来回家稍微的试一下了啊。
1: 是的，
0: 这个点位呢还要给大家介绍的就是我们的豫章雅集啊。
1: 我们豫章雅集在双节的时候给大家带来了不一样的东西哦。
0: 这个里面也有个体验动手的地方，就是我们的非遗手工体验。
1: 嗯、
0: 对，
1: 我觉得
0: 自己的
1: 小
0: 朋
1: 友很适合，
0: 嗯，带着自己的小朋友去做一个稍微的手工的体验哈、啊。
1: 对，
0: 非常非常的方便。各位朋友们，我们这次是豫章雅集，在中秋和国庆都有打造这个不同的主题。马上到国庆节了，这次他们的主题叫做“十二花神降临豫章”，嗯，国风古乐的这个现场，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哈、啊。
1: 是的。
0: 什么是十二花神呢？这个我比较好奇啊。
1: 豆包
0: 就是可能会有十二位乐手老师啊，打扮成这个古风的状态呀、啊，然后呢从天而降，应该是这样子的吧？吊根钢丝，吊根威亚，从天而降啊，应该是这样子的吧？
1: 我去大众点评看看这个。
0: 我们这个国风主题啊，在这个国庆期间，各位朋友们，如果说你在国庆期间想要找一个好吃好玩，而且呢能够带小朋友做这个手工体验的地方的话，豫章雅集特别不错，因为我们这儿有20000多平的室内空间，而且打造了有足足36方的手工体验空间，你可以去跟 NPC 互动啊，还可以去集市游玩打卡。最主要的一点，我们这个唱玩券当中，它包含了有一套啊一整套这个精美的古风的服饰的装造，还有全天的集市游玩的打卡，还有你去集市游玩的这个道具也给你准备好了，还有这个非遗手工体验哈，啥？看到了吗？
1: 看到了，
0: 好看吧？
1: 这十二花神其实是中国人对理想人格的投射
0: 啊！
1: 花神有最专一的，还有陆游，还有
0: 是男的女的？
1: 西夫人，陆游你说是男的女的？
0: 是男的呀、啊，对啊，
1: 还有杨玉环
0: 哦。
1: 还有张骞，
0: 就是
1: 周敦颐，
0: 是 NPC 吧？应该是，
1: 对，是，
0: 就打造成那个样子啊，
1: 是，
0: 你就可以去看一下哈、啊，
1: 是的，
0: 很漂亮，各位朋友们、啊，
1: 还有王阳明，所以这个就是十二花神
0: 哦。所以说你去那个地方，不仅能够玩到，还可以学到一些知识啊。
1: 嗯，
0: 我们这个地方豫章雅集还有一顿特别精美的自助餐提供给各位。所以说呢，这一切的价格含在里面，我们现在是全网最低价是199元，你就可以去玩一趟哈。这个成人票199，儿童票158，市面售价都是218元。所以说我们这是全网全平台最低的价格，有吃有玩，而且呢还有装造。亲爱的各位朋友们，不想错过的话呢，回复关键词数字6来解锁我们豫章雅集的这张购票链接哈。从今天开始呢，一直到10月31号都可以来使用哈这张豫章雅集的畅玩券。如果大家想去玩，直接回复数字6来购买我们豫章雅集的这张门票就可以了。记得一定要提前一天去预约哈，去玩的话就一定要提前一天。
1: 他这个跟那个耶，他这个跟我们山茶花有联动哎。
0: 他怎么了？还有山茶花神呢？
1: 嗯，山茶花是白居易。
0: 长什么样？我看一眼。白居易
1: 都是演员演的。
0: 我就想看
1: 怎么长得长什么样，长得跟那个刘学义那个样子啊，刘学义演的。
0: 我看一眼。
1: 你不认识刘学义啊？
0: 哦，男的。
1: 最近你看的那个电视剧里面就是刘学义演的。
0: 我都已经弃剧了
1: 啊？为什么？
0: 都弃剧了。对啊，我没有看下去了。
1: 为什么呀？不好看，
0: 看到中间没看下去。对，
1: 这句话不敢说。
0: 不，还可以，挺好看。
1: 那你为什么弃剧呢？
0: 不太符合本人的这个性格，可能不想看了。对，
1: 有朋友说春晚的时候有，哦，对对对，是有的，
0: 有十二花神。对，
1: 嗯，
0: 所以说大家可以去我们的豫章雅集，也可以感受一下哈。关键词回复数字6就可以来解锁我们的这个链接。最后要在这个点位要给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的贵州之行。多彩贵州5日游，欢迎大家来报名解锁啊！我们这次是5天时间，贵州啊，双高之行，包含了往返的高铁票，包含了你5天所有的吃住行和所有的景点在一块儿。各位朋友们，价格非常划算哈！现在价格是9月28号到10月5号是3380，你可能还会觉得贵，但是呢，如果说你是2人同行的话，就可以
1: 再减100，三不贵。
0: 3380，
1: 不要乱说，
0: 你可能还会觉得贵啊。我们现在是，
1: 因为它是在11期间、嗯，本身因为我们那个就是高铁，它我们平常是4000多开始嘛，就是4000多往上走，但是高铁它不是会就是稍微便宜一点，嗯，就是在机票上面给大家减了钱嘛。
0: 对。
1: 可是这一次为什么又很划算呢？是因为我们在一般在11的时候是买不到票的，然后高铁也会涨价，所以它现在还维持3300多，就是很良心的价格。
0: 这个倒是哈，啊，你可能到时候你如果你平常这个点去玩的话，你可能价格还不止3000多块钱啊。嗯，
1: 好像说之后会把那个提前高�铁提前60天买票改成提前30天订票。
0: 嗯，哦，这样子。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稍微的
1: 时间越来越紧了。
0: 对，但是我们现在这个行程跟所有的安排是比较划算
1: 的，是
0: 的，3380，
1: 帮大家安排好了。
0: 2人同行减100块，65周岁以上的老人报名参加的话，还可以减200块钱。

0: 有朋友说，怎么感觉今天千玺有一种米老鼠附体的感觉？为什么？为什么？
1: 我米老鼠附身了吗？
0: 米老鼠是这样说话的吗？
1: 我是米老鼠吗？应该是没有的吧？
0: 不是曾志伟那样说话。
2: 不是，我今天就是我听自己的声音很怪。
0: 没有啊，我这里其实还好。
2: 我听着自己的声音非常非常怪。
0: 是米老鼠也应该是这种声音吧？
1: 就是因为这个耳机所导致的。我觉得我这个声音现在特别怪、啊。
0: 那你待会儿看的那个我们听歌的间隙，然后你去每一个耳机试一下。
1: 对，我去修一下，各位朋友们哈。
0: 修不好。
1: 3380，可以来跟着米奇一块出去玩啊！各位朋友们，欢迎来报名啊！
0: 到时候人家真的说了，
2: 没有米奇，
0: 没有米奇怎么办？
2: 没有我，各位朋友们啊。自己可以去报名参加了解一下啊！我们现在是3380，两人同行减100，65周岁以上的老朋友啊，不是老人朋友，老人朋友减200块钱。然后呢，如果说你满足这个条件的话，还有一些优惠的减免啊。
0: 嗯，
2: 持有军人优待证、教师资格证、
0: 是，
2: 还有这个人民警察证、医护人员从业证，
0: 哎，
2: 还有一些相关的优惠。所以说呢，这些优惠叠加起来可能更加的划算一点点啊，可能3000块钱出头就可以去玩一趟。
0: 因为我们所有的这个金额全部都是包含了你的门票啊，那些东西，吃住行全包含了。所以说，你说那我本来就不需要门票的，我还要出这个钱啊？不用不用不用，
2: 我们就考虑到里面了。对，
0: 是。
2: 所以说呢，这趟旅行如果大家不想错过的话，零车推、零购物景点，全部都是当地的好玩的地方。如果发现有车推跟购物景点，直接每人再奖励你3000块钱哈。
0: 是的，
2: 这个是赔付给各位的。想来了解我们的贵州之行，回复关键词贵州就可以了。另外的话，我们在国庆期间已经上线了非常非常多的一些其他的线路，欢迎大家也可以来打卡来了解一下。回复关键词贵州进入我们的旅游群，在群当中来直接咨询我们现在国庆假期正上线的一些旅游的产品就可以了啊。
0: 是的，
2: 18:32了，今天聊了确实聊了很长时间哈。
0: 你这再问你一下，
2: 哎，你说
0: 你知道陆游不是路由器啊、哦？陆游很喜欢的动物是什么吗？
2: 鹿，
0: 不是，
2: 不是鹿，
0: 不是一个脑筋急转弯，是真的。
2: 这是真的呀？
0: 是真的。
2: 我以为你在考我，等一下。
0: 没有没有没有。
2: 陆游，
0: 嗯，
2: 最喜欢的动物，
0: 你猜一下。
2: 我可以猜到是我接触过吗？这个动物？
0: 当然啦，
2: 我接触过啊。
0: 嗯
2: 啊，猫。
0: 是的，
2: 是猫，他最喜欢小猫是吧？
0: 是的。
2: 哎，那很好哎，我也是很喜欢小猫的嘞。
0: 是的，
2: 嗯，
0: 他说那个勿生孤寂念，倒伴大狸奴，一只狸花。他为这个猫写了，他为他的猫啊写了很多诗。
2: 那可以，
0: 嗯，对，
2: 他也是个爱猫
0: 人
2: 士。
0: 然后
2: 人
0: 家说铁马冰河入梦来，就是说猫半夜跑酷了吧，
2: 所以他就梦到了是吧？
0: 不知道啊，
2: 嗯，他会觉得是小猫来他面前来捣乱的是吧？
0: 他的那个有好几首是赠猫。
2: 哦，
0: 嗯，听说哈，有30多首。
2: 哎，这个软件这是正规的吧，老师？
0: 我看不清。是是是啊，
2: 是正规的哈。
0: 是啊，
2: 那我现在下一下不会下出什么问题来啊？
0: 不会啊。
2: 好了，我们接下来先听歌曲吧，各位朋友们，歌曲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来问问大家，你的动手能力到底怎么样？可以继续在微信公众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喜。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傍晚6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九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1: 潮派晚餐由潮台969、成功992联合播出。
5: You're tuned to FM 96.9 and 99.2。
1: 当都市的晚高峰渐入节奏，是时候给忙碌。

0: 天寻一份质感陪伴。
1: 换新上线，
0: 潮派晚餐
1: 由潮台九六九、
0: 成功九九二
1: 联合推出，
0: 解锁晚高峰全新打开方式，
1: 放缓步调，用时尚镀上一层生活的仪式感。
0: 锁定潮台九六九、成功九九二晚高峰的质感时光，从这里开始。

0: 你说装修害怕啥？
1: 肯定是怕售后无人，投诉无门呢。
0: 但是我最近发现创意装饰挺厉害啊，把监督做到无比严格。
1: 怎么个严格法？
0: 内部清道关卡，工人先自查，查完质检查，还有非检、总经理、高层、总裁轮着巡检，还有总裁投诉直达号。
1: 那工人干活不得格外上心呢？
0: 当然啊，外部还有五方盯，省消保委、省装协、市装协、广电媒体、庆元老师多方监督，
1: 里外里十几双眼睛盯着，这质量想做的差都难。
0: 现在创业29周年庆征集38套电台样板房，
1: 8820-6222，8820-6222，1万抵3万，还送灯具、窗帘、16大家具。
0: 8820-6322，8820-6322，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红星美凯龙江西1号店5周年店庆重磅来袭，百万现金购物卡全程送，想要一站式选购家装好物，就来红星美凯龙江西1号店买家居、建材、电器，找设计师就来红星美凯龙江西1号店，地址南昌市西湖区子雨路888号。
3: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金属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复科技，收紧松弛轮廓。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4: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3: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中秋特惠，只要699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4: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3: 微信公众号搜索潮台969，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
7: 这么便宜我也要。
6: 潮台好物商城Coach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8: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8: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6: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6: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潮台好物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6: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3: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潮台好物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6: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3: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6: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3: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6: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3: 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库存不。
9: 多哦。
1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超台好物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超台969官方微信回复969即可下单。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哇，互动玩法每周上新。Come on！ 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西红柿首富》一个月花光十个亿就能拿到300亿。
1: 装了，
2: 我是亿万富翁，摊牌了。
0: 王多鱼从一个有梦想但能力不足的中年守门员。

0: 一下子变成富二代，做梦都想不到的好事就这么发生了。
1: 我也该走走运了吧。
0: 但有时候一夜暴富不仅不幸福，反而增添了许多烦恼。
2: 一个不劳而获的
0: 金钱是冰冷的，爱人的手是温暖的。
3: 夏竹，我救你来了。
0: 其实无论贫穷还是富有，各有各的烦恼，也各有各的快乐，要珍惜眼前的生活。海面上
4: 捞一个大月亮。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5: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九六九热歌单曲。赵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九六九。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塞娜。今天呢，我们潮台好物给大家来推荐到的是街拍里面出镜率超级高、自带轻奢光环的 Coach 男女款的经典皮带，它有非常多的款式可以进行选择啊。可以说是入门的搭配神器。Coach 的皮带，不管你穿牛仔裤、西装裤还是连衣裙、高腰裤，如果是一条 Coach 的皮带扣上去之后，整个人的质感瞬间就提升了。今天我们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男女款经典皮带限时五折，哎，折后只需要199到299块钱就可以拿下了。因为规格比较多，所以呢价位是不一样的啊。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去看一看，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得到一个链接，你点击进去详细的情况可以去了解一下。这次我们给大家精挑细选了五款王炸单品，反正男款女款都有，对吧？咱们一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潮台969潮音乐。在刘聪儿时的印象中，夏夜浩瀚银河中一眼能认出的就是北斗星。对于刘聪来说，北斗星也代表着家的方向，入夜安静的街道，潮湿的风，以及家人的等候。在外打拼漂泊，再苦再难都不怕的你，如果累了，那就回家看看吧。刘聪，回家摇，宁夏。

0: 清醒。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通弹回来。
2: 今天在超台好物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1: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超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

0: 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潮台好物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0: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2: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0: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之友正品可溯源。
2: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0: 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0: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0: 别着急，潮台好物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0: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

0: 时间来到了周一晚上的8:16，这里是潮台969。Hello， 大家好，我是宇阳，今天晚上呢继续来陪伴大家。我们潮台969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已经上线喽，来看看塞纳今天给大家分享了什么吧。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塞纳。今天呢，我们潮台好物给大家来推荐到的是街拍里面出镜率超级高、自带轻奢光环的 Coach， 男的是高级的黑色，反面是复古的褐色，它双面都是可以用的啊，就相当于你花一份钱就可以买两条皮带。金色的那个大 C 的扣子，阳光下一照，那种低调奢华的感觉，挡都挡不住。第二款的话，给大家准备的是这种马车标的女款的腰带，正面是黑色，反面是那种热烈的红色，哎，这种冲撞感非常漂亮。它是经典的马车轮的这种图案，这是属于Coach它的贵族血统的象征。哎，系在腰带上面，优雅，然后带一点小个性，挺好看的。男士朋友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些啊，首先第一款准备的是喜欢简约的商务的，那就选这一款英文标的老花男款的腰带，它是黑色的配色配老花，然后呢就Coach 的那个英文的标志也比较清晰嘛，它很利落，所以不是很张扬，谁都能看得出你的品味。然后第二款的话，偏爱复古质感的，你看一下这种马车标老花男款的腰带，同样也是这种蓝黑色的撞色，但是多了一些马车图案的点缀，所以如果是你搭配一些休闲裤呀，哎，牛仔裤啊，或者是美式复古风，就完全 OK。 最后一款给大家推荐的是马 C 字标纯色男款的腰带，它是纯黑色的，然后也是经典的 C 字扣，它最稳妥最百搭。哎，比如说你送老公啊，哎，送爸爸呀，这个绝对不会出错啊。所以如果是大家想要去感受一下这种比较好的质量的品牌的腰带的话，就可以考虑一下今天给大家推荐的 Coach 这个品牌的腰带。这个腰带呢，它全部采用的是聚酯纤维跟皮革的结合，它既保证了皮革的这种柔软的纹路，然后又耐造又不容易变形，你用个三五年一点问题都没有。我有一个 C 字标的，就是一个腰带。

0: 腰带，我都用了好多年。就是腰带本身的话，它完全质地很优秀，就是你好像就跟新的一样，用了好多年了。今天我们潮台好物，只要199到299元之间就可以拿下，因为规格很多啊，价格略有不同。然后这个折扣力度，库存也非常的有限，卖完尺码、颜色什么的可能就没有了。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的是969三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商城进行下单购买了。好的，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
1: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
2: Ready Go！
1: 潮台969，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地点，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超台好物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超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超台好物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超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0: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1: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0: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1: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之友正品可溯源。
0: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1: 超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超台好物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超台969官方微信回复969即可下单。
2: 创意装饰29周年庆火爆开启，29年装修老品牌，靠谱有保障，超50万家中国家庭的放心选择，全国18个省上100家门店联合大促，集团补贴、工厂补贴、电台粉丝补贴三重补贴力度拉满，沙发、茶几、电视柜16大家具全部免费送，还有更多惊喜等您来拿。8820-62228820-6222抢占活动名额，8820-62228820-6222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如果你想看山，武功山的日出，庐山的云海，可以让你体会什么是心旷神怡；如果你想看水，鄱阳湖的碧波粼粼，赣江畔的日落余晖，会告诉你什么叫赏心悦目。青山绿水，千里粮仓，万亩飘香，多彩颜色化成了江西的四季，八一军旗冉冉升起，红色。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

0: 台969潮音乐。
1: 因为说唱出圈的杨和苏开始在自己的音乐里加入更多流行元素，小心思是和万妮达合作的一首 funk 元素的作品。这首歌的编曲做得真的很棒， bassline 律动充足， solo 部分也有不错的精彩表现。虽然杨和苏的唱功备受争议，但我真的想把这首歌循环到天亮，期待杨和苏更多风格的尝试。杨和苏，万妮达。

0: 潮台。
1: 我们每一天都离不开水，
2: 碗筷不干净
1: 洗，
2: 衣服脏了
1: 洗，
2: 山上脏了
1: 洗，
2: 车脏了
1: 洗。
2: 可是如果水脏了用什么洗？
1: 爱护水源就是为了生命，
2: 珍惜水资源从每一天做起。
3: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
4: FM 96.9，
3: 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塞纳。今天呢，我们潮台好物给大家来推荐到的是街拍里面出镜率超级高、自带轻奢光环的 Coach 男女款的经典皮带，它有非常多的款式可以进行选择啊。可以说是入门的搭配神器。Coach 的皮带，不管你穿牛仔裤、西装裤还是连衣裙、高腰裤，如果是一条 Coach 的皮带扣上去之后，整个人的质感瞬间就提升了。今天我们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男女款经典皮带限时五折，哎，折后只需要199到299块钱就可以拿下了。因为规格比较多，所以呢价位是不一样的啊。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去看一看，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得到一个链接，你点击进去详细的情况可以去了解一下。这次我们给大家精挑细选了五款王炸单品，反正男款女款都有，对吧？咱们一个一个说一说。首先来看一下，第一款是金色 C 字标纯色的女款的腰带，它正面呢是高级的黑色，反面是复古的褐色，它双面都是可以用的啊，就相当于你花一份钱就可以买两条皮带。金色的那个大 C 的扣子，阳光下一照，那种低调奢华的感觉，挡都挡不住。第二款的话，给大家准备的是这种马车标的女款的腰带，正面是黑色，反面是那种热烈的红色，哎，这种冲撞感也非常漂亮。它是经典的马车轮的这种图案，这是属于 Coach 它的贵族血统的象征，哎，系在腰带上面，优雅，然后带一点小个性，挺好看的。男士朋友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些啊。首先第一款准备的是喜欢简约的商务的，那就选这一款英文标的老花男款的腰带，它是黑色的配色配老花，然后呢就 Coach 的那个英文的标志也比较清晰嘛，它很利落，所以不是很张扬，谁都能看得出你的品味。然后第二款的话偏爱复古质感的，你看一下这种马车标老花男款的腰带，同样也是这种蓝黑色的撞色，但是多了一些马车图案的点缀，所以如果是你搭配一些休闲裤呀，哎，你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喜。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9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9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more passion, more music. My favorite radio station, FM 96.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塞纳。今天呢，我们潮台好物给大家来推荐到的是街拍里面出镜率超级高、自带轻奢光环的 Coach 男女款的经典皮带，它有非常多的款式可以进行选择啊。可以说是入门的搭配神器。Coach 的皮带，不管你穿牛仔裤、西装裤还是连衣裙、高腰裤，如果是一条 Coach 的皮带扣上去之后，整个人的质感瞬间就提升了。今天我们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男女款经典皮带限时五折，哎，折后只需要199到299块钱就可以拿下了。因为规格比较多，所以呢价位是不一样的啊。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去看一看，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得到一个链接，你点击进去详细的情况可以去了解一下。这次我们给大家精挑细选了五款王炸单品，反正男款女款都有，对吧？咱们一个一个说一说。首先来看一下，第一款是金色 C 字标纯色的女款的腰带，它正面呢是高级的黑色，反面是复古的褐色，它双面都是可以用的啊，就相当于你花一份钱就可以买两条皮带。金色的那个大 C 的扣子，阳光下一照，那种低调奢华的感觉挡都挡不住。第二款的话，给大家准备的是这种马车标的女款的腰带，正面是黑色，反面是那种热烈的红色，哎，这种冲撞感也非常漂亮。它是经典的马车轮的这种图案，这是属于 Coach 它的贵族血统的象征，哎，系在腰带上面优雅，然后带一点小个性，挺好看的。男士朋友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些啊。首先第一款准备的是喜欢简约的商务的，那就选这一款英文标的老花男款的腰带，它是黑色的配色配老花，然后呢就 Coach 的那个英文的标志也比较清晰嘛，它很利落，所以不是很张扬，谁都能看得出你的品味。然后第二款的话偏爱复古质感的，你看一下这种马车标老花男款的腰带，同样也是这种蓝黑色的撞色，但是多了一些马车图案的点缀，所以如果是你搭配一些休闲裤呀，哎，牛仔裤啊，或者是美式复古风，就完全 OK。 最后一款给大家推荐的是马 C 字标纯色男款的腰带，它是纯黑色的，然后也是经典的 C 字扣，它最稳妥最百搭，哎，比如说你送老公啊，哎，送爸爸呀，这个绝对不会出错啊。所以如果是大家想要去感受一下这种比较好的质量的品牌的腰带的话，就可以考虑一下今天给大家推荐的 Coach 这个品牌的腰带。这个腰带呢，它全部采用的是聚酯纤维跟皮革的结合，它既保证了皮革的这种柔软的纹路，然后又耐造，又不容易

0: 变形，你用个3、5年一点问题都没有。我有一个 C 字标的，就是一个腰带，我都用了好多年。就是腰带本身的话，它完全质地很优秀，就是你好像就跟新的一样，用了好多年了。今天我们潮台好物，只要199到299元之间就可以拿下，因为规格很多啊，价格略有不同。然后这个折扣力度，库存也非常的有限，卖完尺码、颜色什么的可能就没有了。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的是969三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商城进行下单购买了。好的，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
1: 好的，感谢塞纳在这个时间段给我们带来的分享。那么各位如果说对塞纳今天推荐的这款产品感兴趣的话呢，不要忘记了来关注一下潮台969的微信公众号，发送阿拉伯数字969就可以点击链接进入商城来逛一逛了。
2: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哇，互动玩法每周上新。Come on！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0: 索超台969，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超台好物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超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超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4: 敲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火场逃生注意事项请你收好。烟气都是向上的，高温和有毒气体都在上部，请低姿或在无踩踏风险的情况下匍匐逃跑。烟气毒性很大，请用水或者液体打湿衣物，多层捂紧口鼻，眯眼，小口慢呼。在烟气很大的情况下，视力受限，有窗口光亮就向窗口逃生。伸手不见五指的情况，请低姿沿一个方向摸索，摸到墙体不要离开，一直沿墙走，一定能出去。判断火势方向，伸手举高，转动掌心。火源方向温度较高，请逆向而行。尽量切勿高楼层跳窗逃生，低楼层可以试试扒在窗外避火，争取想办法转移到墙壁。二层可以先抓屋檐最低端再向下跳，减少离地间隙。在火灾初期没见烟火，只是闻到怪味，请立马转移到室外。有特殊情况请第一时间拨打119。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5: 潮台969，潮台
6: 96.9， 热力制造音浪，音乐生生不息，这里是潮台969。
5: 96.9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出大事了，他们把我给拉这走了。
0: 电影《独行月球》讲述了人类为了拯救地球，在月球进行了月遁计划，陨石提前来袭，全员紧急撤离，而独孤月因为意外没有赶上。
1: 你不能敲开我的房门，摘下我的耳机，跟我说出发啦！
0: 于是，独孤月和金刚鼠在月球上开始了看不见希望的生活。
2: 他们可真行，这么多灯就把这是最暴躁的金刚鼠给拉上。
0: 但他也没有放弃，通过种种途径坚持和地球进行联络。为了防止行星碎片撞击地球，独孤月最后选择了自我牺牲。
2: 打开世报吧，让我这个全球磁电流有个圆满的谢幕。
0: 世界上有很多像独孤月一样的中间人，每一个都重要，而且每一个都可以很伟大。乘着风
3: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1: 那一天，医院门口排起的长队，凝聚着无数陌生人的善意。
2: 我想现实了解下吗？
1: 那一次，他毫不犹豫地挽起衣袖，说：“
3: 哎，这不算什么，不算什么，能帮助大家就比较好嘛。”
1: 因为有他们，疾病得以及时救治，手术得以顺利进行。生命的续航接力，爱心的温暖传递，会涓流而成江海，集小善而成大爱。2025年1月1号，江西省献血条例正式实行，用爱心点燃生命之光，致敬每一位无偿献血者，谢谢每个勇敢伸出手臂的你，血脉相连，传递温暖，红色江西，热血同行。
0: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
4: Ready Go！
0: 潮台969，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11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九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行走、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动画电影《超级马里奥兄弟大电影》，水管工马里奥和他的双胞胎弟弟路易吉在地下修理一条水管时，
1: 哇，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
0: 被意外传送进一条神秘管道，由此误入一个全新的神奇世界。而当兄弟俩走散后，马里奥便踏上寻找弟弟的冒险之旅。
2: 嘿，马里奥，
3: 你认识他？
2: 我们关系最好。
0: 电影中各种角色和场景的彩蛋层出不穷，加上经典游戏音乐的重现，无论是玩家还是观众，都会获得极致的观影体验。

0: 96.9潮音乐，
1: 这是一首很矛盾的歌，词很丧，但曲很燃，十足的刺猬风格。被子健唱出了每个平凡人的欲望、挣扎和不甘。创作于刺猬乐队最困苦的一段时间，每个成员都处于人生的低谷，甚至面临解散的边缘。虽然主唱子健毛病像星星一样多，但是当他的音乐才华迸发的时候，就像太阳一样耀眼。刺猬乐队，火车驶向云外，梦安魂已九霄。

潮台。This is a journey into sound.飞到太空游泳，绕着月亮潜入地球，海的过程像保留永久，脑袋一直找着出口，水心里面泡个温泉，意识飞得越来越远，星星海参冲个音浪，自由穿梭在地平之上，音浪太强不晃会被撞到地上，音浪太强不晃会被撞到地上。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奏相隔，为音乐无法阻隔。推陈出新，使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顺应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969，玩转世界每个角落。
1: 哎，辛苦工作一天，今天吃点好的。这家火锅真不错，
0: 意外发现一个小众景点，人少景美，太适合打卡了。
2: 旅行、美食和生活相关的一切都喜欢晒到网上，但你知道吗？看似无意的举动可能会泄露个人信息，你的无心之举或许会给不法分子留下可乘之机。
3: 朋友圈这些信息不要晒，可以识别到身份证号码及个人信息的车票或证件，带有家庭详细住址的照片或快递单，还有孩子、老人的姓名和照片等等。
0: 保护个人网络信息安全，好习惯很重要，维护网络安全，助力平安建设，每一个你都是关键。
4: Number one， 潮台，
0: 网罗最潮声音，打破音乐边界，欢迎来到潮台969的声音世界。

0: 潮男的知识。
1: 为什么烤肉通常使用炭火？某所大学的食物学研究室曾经做过一个实验，用煤气和炭火两种方法，用相同的火力、相同的时间烤制品质、重量和大小完全相同的肉，结果发现用炭火烤出来的肉更美味。为了找出原因，研究人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们发现用煤气烤的肉表面温度为85度的时候，里面的温度只有35度，而用炭火烤的时候，其表面温度为85度的时候，里面的温度则达到了55度。这是怎么回事呢？这是因为煤气和炭火所发出的红外线的强度完全不同，炭火发出的红外线强度更高，可以把厚厚的牛排里里外外都烤透，这就是炭火烤肉味道更好的原因所在。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九六九，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九六九。
1: 96.9 习惯对着屏幕微笑，却和身边人少有交流，
2: 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人。
1: 从现在开始，多关心身边的人吧，放下手机，给家人一个笑脸。

You just made me

0: Look what you just made me do.
1: 程有界，乐无限，你的音乐正能量，潮台969为你加满。
2: 我还在睡。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清晨六点。
2: Number one 潮台。
3: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九六九，九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西红柿首富》一个月花光10亿就能拿到300亿。
1: 装了，
2: 我是亿万富翁，摊牌了。
0: 网多鱼从一个有梦想但能力不足的中年守门员，一下子变成富二代，做梦都想不到的好事就这么发生了。
1: 我也该走走运了吧。
0: 但有时候一夜暴富不仅不幸福，反而增添了许多烦恼。
3: 一个不劳而获的
0: 金钱是冰冷的，爱人的手是温暖的。
2: 杀猪，我救你来了。
0: 其实无论贫穷还是富有，各有各的烦恼，也各有各的快乐，要珍惜眼前的生活。
4: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九六九，全场景最强配乐。It's my choice。你的潮流，我主理。

0: 散落一滴露，世界就凝结成一个秋。云淡天高，候鸟南迁，草木染黄，秋风微凉，稻田迎来丰收，桂花郁金绽放，季节开始有了浪漫的味道。湿润的空气为万物带来一抹新色。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阅尽人间秋色，留住温暖时光。
1: 潮台969，潮台 96.9。
2: 公益提醒时间，打击整治养老诈骗，这些标语要牢记，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理性选择养老服务，警惕非法集资陷阱。养老投资需谨慎，高额回报要小心。科学保健防骗局，理性养老享健康。
3: 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number one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台九六九潮音乐，疗愈系电子团体原子邦尼为无神之地不下雨创作插曲《想对你说》，用电子乐打造一个甜蜜温暖的幻境世界，有别于原子邦尼的梦幻空灵形象。整首歌将电子乐与青春的甜蜜感完美融合，创作了这首饱含少女直率、真诚的恋爱歌曲。原子邦尼，想对你说。

0: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九六九的节奏带感。
1: Ready Go，
0: 潮台九六九，声波漫游，新鲜陪伴。打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
1: Let's go！
0: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九六九，全江西都在听。
2: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清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3: 我要保护它飞翔。
0: 开始行走，
4: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M，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六九。

0: 头脑的知识。
1: 人人都可以喝牛奶吗？牛奶含有充足的营养，但并非人人都享受得了。很多人一喝牛奶就拉肚子，这是为什么呢？原来他们无法完全吸收牛奶中的乳糖。当人们还是婴儿时，都能够消化喝进去的牛奶或母乳，是因为身体内有充足的乳糖酵素。不过随着年龄的增长，有些人肠道内的乳糖酵素会不明原因的减少，以致无法完全吸收牛奶中的乳糖，因而便出现了一喝牛奶就拉肚子的现象。这种现象被称为乳糖不耐症。有科学研究证实，乳糖不耐症是种隐性遗传症状，具有这种遗传基因的人喝了牛奶只能消化部分的乳糖，其他未被分解的乳糖会在肠道内发酵，刺激肠道。不幸的是，对于这种症状并无好方法去改善。不过人们可以用奶酪、酸奶等作为牛奶的替代品，同样可以补充体内所需。
2: 969
3: Number One
2: 潮台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早上7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

0: 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九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1: 那一天，医院门口排起的长队，凝聚着无数陌生人的善意。
2: 我想献血了解一下吗？
1: 那一次，他毫不犹豫地挽起衣袖，说：“
3: 哎，这不算什么，不算什么，能帮助大家就比较好嘛。”
2: 别怕，谢谢你我。
1: 因为有他们，疾病得以及时救治，手术得以顺利进行。

0: 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3: 好消息，好消息！创意装饰29周年庆盛大启幕，先装修后付款，
4: 先装修后付款，
3: 不怕跑路，不怕烂尾，不怕偷工减料。8820-6222，8820-6222，品质好，服务好，工期快，零增项，零套路，零风险。征集电台样板房38套。
5: 出你也有问题这件事情啊？
6: 我觉得就是气氛还不错的时候，
5: 灯光美，气氛佳，说这种话也不好吧？
6: 要说，我觉得这个时候说是比较不容易让人生气的，就是好像亲爱的，我们、
5: 就是、
6: 哎，你知道吗？
5: 比如说今天准备了一个烛光晚餐，开餐之前，
6: 你上次也有问题，直接把那个烛光插到你的喉咙里面。
5: 所以啊，就是其实我也想过，就是大家好像很难沟通起来的时候，能真的那种像刚刚说的，
6: 但是我跟你讲哦，
5: 不带情绪的复盘。
6: 但是我们女生，我这边男生我就不知道了，我们女生自己
5: 会、我这边代表男生啊，
6: 我们女生自己会反思，不用你讲。
5: I don't think so
6: 我觉得不需要你们说出那句
5: 这句英文听得懂吧，就
6: 我不需要你们说出说其实你也有问题这样的话。
5: 哦，但其实就真的很难复盘，就是其实以后你说，其实所以就是说嘛，很多人之间发生争执都是针对同类型的事情不断发生。
6: 对啊，
5: 你们没有从根源解决，你们下次试试看跟他说，你说我觉得你有问题，你也有问题，可以不先承认，就是其实我的问题是比较大的，但我觉得你也不是完全没问题，可能也有一点点。
6: 如果你硬要说你也有问题的话，你就放在前面，宝贝，其实我觉得你也有问题，当然我的问题最大。
5: 不是把大问题放前面吗？
6: 如果是新闻稿件肯定是这样，但是我们是夫妻沟通的话就不 OK。
5: 哎呦，所以今天聊的话题就是大家在哪些事情发生之后会真的陷入一个反思的状态里面。
6: 对对对，都可以来跟我
5: 们讲一讲。你真的有什么具体的事例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6: 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九六九，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如果大家想要购买豫章雅集他的唱完券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数字6。我跟大家讲啊，
5: 不是我们不警告你们，真的抓紧时间，今天29号，明天我们再上一天班，再给大家播一天，你可能1号起就买不了了。
6: 1号起可能可以买得了，但是我们节目里面不会再播出了。但是那个播到10月5号，应该10月5号之前都可以买。
5: OK。
6: 但是如果是你想提前预约的话，你趁着国庆节去看一看他们12月

0: 对
1: 十二
0: 呀、啊，
1: 花神、降临雅集，还有国风乐坊现场给大家进行演奏，
0: 而且越早能够，
1: 那你就跟越早
0: 约的话、
1: 啊，
0: 你到时候去享受的、感受的这个感体验感一定会更好一
1: 些。因为你提前买没有任何问题啊，
0: 嗯、
1: 就是因为它是随时退、过期退的。
0: 对对对，
1: 就是这个豫章雅集呢，它是。价268，然后活动价218。今天我们在这里的话就是199，儿童票价158，随时退、过期退，然后全平台最低价，有吃有玩还有妆造，里面包含了哪些内容啊？给大家说一下，有古风妆造、服饰包括在里面。
0: 对，
1: 全天集市游玩打卡，集市游玩银两，就是它的。
0: 就是一些
1: 代
0: 币
1: 吧，它里面玩的代币，
0: 嗯，
1: 你可以跟那个 NPC 进行互动，玩玩游戏，精品自助餐，包括非遗手工体验，但是的话，它有效期是到10月31号，因为它是专门针对这个中秋跟国庆的，中秋节已经过去了，国庆节的话，
0: 没错，
1: 还没有到来，大家可以国庆的时候过去玩一玩，
0: 嗯，
1: 周一不能用，其他时间都可以用，但是一定要记得提前预约。
0: 哦，就如果是在那个国庆假期当中有周一的话，大家到时候具体去打电话
1: 问
0: 一下，
1: 问一
0: 问
1: 看，
0: 他那个周一营不营业？
1: 是的，是的，哦，然后提前一天进行预约的话，预约方式在链接里面都会有，大家自己找一找看好不好，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数字6就可以了。
0: 我现在看，我经常有看到一些视频当中，就是各大不同的景区里，
1: 嗯，
0: 现在不是也会有一些 NPC 吗？
1: 对呀，啊，
0: 然后呢他们就会互动，有做一些游戏，现在游戏差不多款式差不多耶，抓蝴蝶，
1: 嗯，对，
0: 嗯，
1: 就很像嘛，就古代的那些嘛，
0: 对对对，
1: 对，
0: 就是一些现代人的游戏放在古风场景里。
1: 对，我看他们还会有一些，比如说什么，就猜谜或者是下象棋，
0: 嗯，
1: 去赢那个。
0: 你会玩那个抓蝴蝶的游戏吗？
1: 抓蝴蝶我不会。
0: 就像抓蝴蝶，抓蝴蝶，抓蝴蝶，抓蝴蝶，几只蝴蝶？抓了几只？
1: 抓蝴蝶，抓蝴蝶，抓蝴蝶，四只？
0: 不对，
1: 五只？
0: 不对，
1: 几只啊？
0: 三只。
1: 为什么？
0: 你不知道这个游戏哦？
1: 我不知道，我会玩15、20，来来。
0: 哎呦，
1: 现代酒吧的一些
0: 玩法。少去点酒吧。
1: 那你说抓蝴蝶
0: 为什么是三只？抓蝴蝶的游戏呢，是以这个跟你玩游戏的这个人为基准，
1: 嗯，
0: 他的面前有个九宫格。
1: 哦，然后
0: 我刚抓的是这里，就是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1: 这么虚空，我哪里晓得那是三呐，啊？
0: 这个游戏本身就这样玩儿。
1: 哦，
0: 对啊，比如说我说抓蝴蝶，抓蝴蝶，抓几只？
1: 那是一，这是五，六只。
0: 五只啊，六在这里。
1: 不是，可是你抓了个一啊。
0: 对啊，一
1: 一
0: 这里啊，
1: 加
0: 5
1: 不是四。
0: 不是，就是我最后停在哪就是打二。
1: 哦，最后停是吧？
0: 对啊。
1: 哎，再玩再玩。
0: 大家又看不到。
1: 快点，
0: 毫无参与感的。
1: 求求你了，快点快点。
0: 来来，抓蝴蝶，抓蝴蝶，抓蝴蝶，打了几只？
1: 一二三四。
0: 五只，哎呀，你这个我跟你讲，你去豫章雅集得不到任何的饮料。
1: 我们玩15、20吧。
0: 不要了，没有酒玩什么15、20啊？
1: 我们吃肥皂。不是说皮肤可以吃吗？
0: 吃纸也可以啊。
1: 可以。哎呦，朋友他说每次发信息别人不回的时候，我都会反思我是不是说了不该说的话。
0: 啊，你自己，
1: 哦，
0: 你自己，哎，你昨天是发了信息给我，我没回你啊？
1: 我吗？
0: 这个人，就这位听众。
1: 哦，那可能他，你让他反思。
0: 我来看一下
1: 他说了什么。
0: 他真的，他在快11点的时候发了一个那个配音员的一个视频。
1: 哦，
0: 他说这就是声音的魅力啊。我有看到，我忘记了，不记得有没有看到。
1: 王杰根本不会打开，你信我。
0: 因为其实别人给我发的视频我大部分都不会打开，但是他发的这条视频我看过。
1: 对啊，
0: 嗯，所以我就没打开啊。
1: OK， 好好，那你发错了，
0: 不要陷入这样的内耗。我个人认为，
1: 我告诉你，你发错了几点。第一就是你太晚发，第二就他也反思，他肯定也在反思，
0: 嗯，
1: 第二就是你发别的配音员，第三字太多，第四链接，第五视频。
0: 怎么办？全部打在，因为
1: 别人全部都错。
0: 如果是给我发什么那个视频号链接，什么抖音链接，
1: 嗯，
0: 抖音链接首先我打不开，视频号链接呢，我看封面的话会决定说我打开它的概率有多少。
1: 哦，
0: 嗯，
1: OK， 今天在节目里面就跟大家聊一聊反思，就是你有曾经反思过哪些事情？
0: 对对对，
1: 你会因为什么样的事情反思吗？
0: 或者说的
1: 是 OK 的，所以我就以我认为的那种去录制了。
0: 哦哦哦哦，
1: 但其实他表达不是这个意思，是另外的一个意思。然后他跟我说的打电话说的时候，其实我很懵，我想说没有啊，我觉得我讲得很清晰啊。然后他说不行啊，他说没事没事，这现在已经来不及播了。
0: 嗯嗯，
1: 那就下一次吧。
0: 已经来不及播了。
1: 对，就他就是要求很快速的嘛，
0: 就是说其实你已经错过了这一次，因为你录错了，所以我们这次播不了。
1: 对，然后我就真的是陷入反思，就当然那个节目费是一方面啊，另外一方面的话我主要很担心耽误工作。
0: 哦，
1: 就这是我这个人就很好 get。
0: 那如果其实以工作来讲，我有另外一件事情我也有偶尔会反思一下。
1: 什么事啊？
0: 也同样是关于录音的。
1: 哦，你说。
0: 就是我收到的稿件呢，其实有的时候是很明显有问题的。
1: 嗯，
0: 然后其实我在录的过程当中就会把这个问题解决。
1: 哦，对啊。
0: 那你说我解决完之后我要不要告诉对方他刚才出的问题啊？
1: 我觉得要告诉。
0: 那我就没问题了。
1: 哦，那你很没有问题啊。
0: 因为有的问题太过明显，其实完全就是粗心大意造成。
1: 但是你语气能不能好一点？

0: 语气的问题，
1: 就是
0: 要看我当时的心情。
1: 心情很差、啊，我也知道。你要告诉对方，因为你会改正，那一旦其他配音员不会改正，就按稿走、
0: 哦。然后对方就会说：“哇，这还是你，如果是别人的话，他们就不会改。”
1: 对呀、啊，
0: 他们就会叫错的路。
1: 对呀、啊，
0: 就你，
1: 我哪里会改错的路啊？好，我们进入宣传，一会儿再见。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2: 德高树精，福泽人民。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早餐。
3: 红星美凯龙江西一号店五周年店庆重磅来袭，百万现金购物卡全程送，想要一站式选购家装好物，就来红星美凯龙江西一号店，买家居建材电器找设计师就来红星美凯龙江西一号店，地址南昌市西湖区子雨路888号。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
4: 这么便宜我也要。
5: 潮台好物商城扣专场经典扣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潮台九六九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6: 热力制造音浪，音乐生生不息，这里是潮台969。
2: 德高树精，福泽人民。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早餐。各位好，我是王晶。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塞纳。
2: 孩子呢，在秋天会比较容易患上手足口病，皮肤呢会出现皮疹，要注意个人卫生，勤洗手，不与他人共用毛巾、餐具等等，保持室内通风，定期清洁玩具和餐具。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谢婷提醒大家，如果孩子出现发热、皮疹，及时就医，居家隔离治疗。
1: 今天我们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了。
2: 没错。
1: 然后如果大家想要去出去玩、出去旅游的话，可以推荐大家去往多彩贵州双高5日纯玩游这个行程、这个行程的话给大家安排的是，就是10月5号前出发，就国庆期间吧。
2: 对对对。
1: 然后成人只需要3380块钱每个人，从现在开始到10月5号每一天都有团发、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想要去用这个非常便宜的价格又去到贵州可以玩个几天的话，
2: 对对对，
1: 了解一下。然后这次的行程全程是零购物、零加景点、零车推的，
2: 纯玩，
1: 真正纯玩。然后如果说有违规的话，给大家赔付3000块钱每个人，这是一个承诺啊，就是也不是说啊，直接给你3000，好走吧，全是购物，人家也亏本，是不是？然后这次的行程里面，你像会去到黄果树大瀑布、荔波小七孔、西江千户苗寨，住宿方面会有3个晚上的4钻酒店，会特意安排一个晚上的西江特色苗寨客栈，
2: 没错，
1: 整个的行程全部都是当地的特色美食，比如说我们熟悉的这种苗家长桌宴呐、还有瀑布宴呐、瑶见石锅鱼啊等等，反正很丰富吧。给大家会赠送糍粑，就是会体验打糍粑，赠送这个苗族服饰的优惠券，旅拍的优惠券，然后两人同行还减免100块钱。如果您是免票或者是部分免票的人群的话，带好你的个人证件，还有门票的额外优惠。
2: 是的。
1: 整个的这个行程，反正价格很便宜啊，3380块钱每个人，截止到10月5号之前，每一天都有团发。
2: 嗯。
1: 大家如果想知道详细的行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贵州”两个字，也可以拨打电话182-7954-7981182-7954-7981。
2: 今天已经9月29号了，就是国庆，如果大家要出行的话，现在已经是基本上我觉得要下决定，下定最后决心的时刻，
1: 要开始
2: 好不好，
1: 这个准备了啦。
2: 贵州是大家的一个选择之一，如果大家还有别的需求的话，也可以加到我们的这个群里面去问一下我们的相关的这个工作人员。
1: 是的是的，有朋友说有大仙、

0: 好，我觉得根本不是，
1: 就两个概念，偷换概念。
0: 对，他在偷，他就为自己不把事情做得很好，继续改进而找理由，
1: 为自己觉得说我可以继续我行我素找出的一些理由而已。
0: 因为反思是指说这件事情我有哪些地方没有做好吗？我们可
1: 以去改进。因为人之所以会变得就是越来越好，或者在进步的过程当中，就是因为你会不断的改进你自己的某些事情上的方式嘛，
0: 对啊，
1: 处理事情的方式，跟人相处的方式等等。
0: 但是内耗的话，我就觉得说这件事情已经发生了，并且你已经修正了，
1: 对，
0: 你已经修正他的这个方式了，你下一次已经改好了，
1: 这个结果无法改变。
0: 但是呢，你却千万次的去回忆我为什么没做好，就是我觉得这是两件事情。
1: 而且我觉得内耗是针对具体事情的，反思是针对这个行为的。
0: 对，就反正我觉得，
1: 对对，
0: 偷换概念，我觉得还是人反思是很重要的，不管
1: 是
0: 做什么事情，
1: 就
0: 是
1: 要让自己变
0: 好
1: 的话，就是你会不断的修正对某些事情的做法。
0: 如果是说你真的完全不反思，那你就完全丧失了学习能力，我是觉得这样子啦。还有听众他说，他说我昨天就遇到一个问题，反思的问题。昨天领导喝酒了，叫我去帮他开车，中途的时候叫我帮他小孩去买一件180的校服上衣，然后送到家，我就提醒他衣服在后面，我就说了这说了两个字什么意思啊？衣服老板可能他说老板可能理解错了我的意思，他说钱等会儿会转，就算是你不说，你不提醒领导说哦衣服在后面，领导过一会儿也会讲说我等一下把
1: 他们加你了。
0: 酒后的话都算数不咯？
1: 说明他当时就可能没有。
0: 你说不用不用，领导，你涨工资就完事儿。
1: 不，他的意思就是说，对方可能会因此而误会他嘛？
0: 哦，不会的。
1: 他以他的主观的思考出发，因为他得到的答案是我待会转钱给你。
0: 但是我是觉得，
1: 而不是说我知道。
0: 但是我觉得你这个反思是对的，是什么哈？就是说明呢，你表达没有很清晰。如果是说你下一次遇到类似的情况的话，
1: 你有什么完美的表达方法吗？就如果是这样的话，
0: 就是要下车的时候，就是要下车了嘛，就提醒一下领导，你说孩子的衣服是在后面，然后那个你拿上，等会儿你上楼的时候
1: 可不可以帮他拿出来套在他的身上，然后穿回去？
0: 你说这样的话就就是酒后防风，
1: 就是又不会忘记，又穿回了家。说领导，我给你披上一件衣服。
0: 你是不是在一些那种抽象广告界有工作过的经验？然后还有听众说，我每次说话以后都会反思。
1: 每一次吗？
0: 说所有话，你刚说那句的话有没有反思？
1: 讲话这么，你讲话这么没脑子吗？
0: 不会吧，不会的。
1: 对啊，为什么会每次说话之后都会反思啊？那你最近一次你觉得要反思的话是什么？
0: 对，跟谁说的？发生了什么事？不会就刚刚跟我们说的吧？有听众说反思，以前年轻的时候反思可多了，差点没累死自己。现在都是别人的错啊，反思什么的不存在。现在我就告诉自己，做完什么要总结。我告诉自己这件事情，我得到，我学到。
1: 对啊，那你学到的话，
0: 学到
1: 就是一个这样的过程吗？
0: 我觉得是这样子。
1: 走这种极端呢，就是一下就老反思，一下就总不反思。
0: 对啊，你这不要急啊。
1: 因为有一些并不是说我真的想说，哦，我今天这个事发生了，我要用两个小时我来思考一下，不是这种反，就是你会想说下次遇到这个时候可能可以有一些更好的处理
0: 方
1: 式
0: 之类的吧。所以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后来穿上校服的领导上楼了吗？我就还陷在那个过程中。
1: 因为他其实说的那个场景我觉得是没有那么好，就是完满解决的，就对他来说，以他这种心理状态，他觉得说对方如果回了钱，明天转给你，就是以为说他在要钱这种感觉。
0: 我跟你讲，就是因为就首先哈，
1: 因为首先他要转你钱是很正常的，
0: 对，
1: 因为你本来就是帮他买的，
0: 对呀、啊，
1: 所以没有什么
0: 没有什么
1: 顾虑的。
0: 因为我觉得就是你一直以来都是很细心的人，领导才会非常放心让你去帮他去解决一个问题，
1: 对，
0: 因为这个问题对于你来说，对于你的领导来说，他是一个多大的问题，你知道是什么不？就是因为他们家孩子明天第二天一定要穿校服，
1: 而且我刚刚一直在想他到底是180的校服还是180的校服上衣？
0: 应该是180吧，
1: 不是180，
0: 180块钱的，
1: 差不多吧，也
0: 是多少钱？我也不知道。然后领导会觉得很放心你，就是因为你是一个很细心的人。你去这样提醒，对于领导来说也是觉得说，哦，你在提醒我，记得把那个拿上去。所以如果我是你领导，我真的不会。
1: 等一下，我们现在还有空继续聊几句吗？
0: 一分钟之内赶紧解决。
1: 就是如果说他曾经有过帮这个领导买了别的东西，但是领导一直忘记转他钱的经历呢？
0: 你就跟他要啊。
1: 所以他才会，是不是说不定是有这种经历，他才会有这种想法，就想说他是不是觉得我现在在向他要这个钱。
0: 我觉得要啊，这应该要的，宝宝。好了好了，没事没事，我觉得你做的是没有问题的。
1: 对对对，
0: 你的领导也没有误会
1: 你，我觉得还算已经算很妥当了。
0: 是的是的是的，人那么大个，对吧，你公司那么大个领导，人也不会跟你要一个180块钱的校服钱，你说是不是？
1: 加的久了该有事要说。 说哈，我都忘记了。
0: 我跟你讲，解决了一个大事，不然你零。

0: 导公司领导，你回到家之后又没买校服，该又喝了酒，你老婆不要跟他吵啊，
1: 门都进不去，
0: 哎，押韵都没有，进下酒，还是个校服也不买，是吧？你解决了大问题。然后今天我们跟大家推荐一下我们香奈儿山茶花的那个洁面乳150毫升装、
1: 嗯。对，
0: 如果是大家希望说能够把那个皮肤洗干净，然后可以又保湿又补水又清洁这种全能型的洗面奶的话，给大家推荐的就是香奈儿山茶花的洁面乳。
1: 我甚至想把这个推荐给他们。
0: 你先别推荐。
1: 前面那一大段话之后，
0: 你先别推荐。就是无论是脸上这种彩妆残留啊，还是平时的油脂，甚至毛孔里面的这种脏东西，都可以被它清洁干净。
1: 嗯。
0: 然后日常的话，市面上150毫升正装香奈儿山茶花的洗面奶495块钱，然后今天我们的潮台好物商城双节活动价两支到手只要299，
1: 没错，
0: 这个特别适合那种就是。希望说能够把皮肤洗干净的朋友，然后又希望说啊、不管是这个干皮油皮混合性皮肤还是敏感的皮肤都能用的洗面奶、
1: 嗯、
0: 朋友们都可以去试一试看。然后这款产品的话呢，就是它打开盖子的一瞬间就会有非常宜人的山茶花香，所以就是
1: 它其实是一个
0: 比较状态也会
1: 比较清淡的味道，还比较舒服的味道。
0: 因为王晶用过嘛，然后它另外就是泡沫非常的丰富很细腻，所以想要清洁皮肤的话可以试试看这款产品。然后这款产品的话，就是之前我们不是秒过一个30毫升的小样嘛，很多朋友都下单了，
1: 对对对，
0: 绝对属于爆款。然后这一次的话依然推荐的是这个香奈儿的山茶花洗面奶。然后目前我们潮台969的商城潮台好物双节限时福利，进店扫码可以领取399减50元的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可以多买多省、
1: 嗯、
0: 所以大家不管是大牌美妆服饰还是走亲访友的贴心好礼，都可以直接在里面进行购买。
1: 没错，
0: 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的是
1: 9693个数字
0: 就可以了。
1: 然后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大家进入商城之后可以去找客服人员来做具体的询问。
0: 是的是的、嗯、售前售后都可以问一下客服。
1: 是的。
0: 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聊一聊反思这件事情。
1: 就是发生哪些事情之后你会陷入一个自我反思的状态呢？你会反思说我做的对不对啊，
0: 对，
1: 我是不是应该这样处理
0: 啊，
1: 我刚刚对他的态度会不会有问题啊等等。
0: 有听众他说反思上学的时候，上大学的时候喜欢我的人太多了，而我却只能为一个人放弃其他那么多人，常常反思让那么多人伤心，真的很不应该。
1: 嗯，好啊好啊，
0: 我觉得后半段是有过，应该有一些人会这样吧，就有没有伤过别人的心，然后就觉得说哇真的，
1: 你说因为有一块碎裂了，
0: 然后重点是他旁边有一层那个应该是像塑胶一样的东西一直在扎我的那个耳朵旁边那个位置
1: 我原本给他提供的方案，我说你去买一个那种罩子就把它套起来，就有点像那个，
0: 但其实我想了一下，它太薄的罩子还是会有一点扎，
1: 就是像 KTV 的那个麦克风的罩子那种类似的。因为我看到一些有台的朋友们好像有在使用那个罩子，他们可能是出于所谓的那种清洁的考虑，但你就可以通过那个罩子解决这个问题啊。
0: 然后后来
1: 他要去买新的海绵粒，
0: 对，然后我就想说我就可以买个新的海绵呢，
1: 我说可是这是公家的东西，你买新的海绵
0: 40块钱我可以接受了因为它让我耳朵很不舒服
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正在收听潮台969潮派早餐，我是王晶。
0: 大家早上好，我是塞纳，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文字来聊聊今天的话题，我们就能看到你
1: 原本计划今天我放完这首歌之后就要教你怎么用广东话讲容祖儿三个字。
0: 哦，
1: 你说
0: 容祖儿儿是姨吧
1: 对，
0: 好，那容祖怎么说？
1: 容祖儿，
0: 我觉得有差吗？
1: 你说，
0: 容祖儿，
1: 容祖儿，
0: 容祖
1: 儿，你怎么会讲出东北腔啊？
0: 没有啊，你刚就这样讲，大家就说一不一样嘛？
1: 容祖儿，
0: 容祖儿，
1: 不要发音那么走，容祖儿，
0: 容祖儿呀，唔乖。
1: 好，举高举高举高，
0: 唔乖啦，
1: 举高举高，下一位，
0: 某爷啦，
1: 下一位下一位。
0: 哎，那你能用那个广东话去读这个口播吗？
1: 算吧，
0: 我试一下，你
1: 算时间吧，
0: 你试一下，我听一下。
1: 是哪个？
0: 去往贵州旅行。
1: 好啦，而家有冇好多朋友好想去旅行噶咧？我哋而家，你笑什么？
0: 不是，你要这样的话，我也会。你那是真说吗？
1: 是啊。
0: 根本已经准备在抖，
1: 我刚刚说的就是
0: 说，法力哎。
1: 我说是现在呢，就是现在有没有一些朋友想要去旅行呢？
0: 好，你继续说，你继续说，你再说我听听。
1: 我哋大家都去到贵州。干嘛、
0: 啊？后边直接叫广州，我以为会啊，后边直接叫双高。
1: 哇，你很像那个小朋友，就把前面全部话都模糊，最后留下两个字。
0: 我一直说五日游，五日游怎么说啊？
1: 五日游，
0: 五日游啊，
1: 五日
0: 游，那不是要一个很便宜？
1: 顺环的时间在五日，
0: 后边直接3000多，
1: 3000几蚊得噶。都好平嘅，其实
0: 去5天，